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照样是班长。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是吧？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24: 通

0: 第17集，神马水上飞。
1: 哪吒！
2: 父亲，快给我看看您的手！
0: 那可恶的家伙，
3: 果然是蝙蝠精的暗黑之徒啊！
2: 糟了，这下糟了！
4: 这个印记到底是……
2: 父亲放心，我这就去追，一定有法子解您的毒。
1: 站住，给我乖乖回府待着。
2: 父亲，那些丢失的孩子也和蝙蝠精有关啊！无论是为了您还是那些孩子，都不能放过蝙蝠精。
5: 城主，您这毒3日后就会发作，不能拖了。
1: 我自有办法，用不着你们去冒险。
5: 这种妖毒非同一般，你一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
2: 少说风凉话，能找到蝙蝠精的踪迹吗？
5: 至今还没有什么妖兽能逃过我电狐的鼻子。
2: 走，
5: 哪吒，我也去。
3: 妖妹，不要添乱。
2: 此去凶险，你俩在城内等我。走了。
1: 哪吒，回来。
0: 父亲，这一次让孩儿来保护您。
6: 我的娃娃，
2: 在哪儿？

0: 追吧，等到了月圆之时，你
1: 、他好像受了伤，
2: 那这样不是正好吗？
1: 哪里跑？
2: 没想到吧？
1: 成功了，快抓紧药！
0: 可恶啊！
1: 小心！不好，快追！
2: 在那里，
1: 就在前面，
2: 有点不太对劲。哼，
3: 那不过是强弩之末，我看。
1: 伯库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
2: 混蛋，没人告诉过你真的很重吗？
3: 上当了，欺负我不会飞。
2: 哪吒，蝙蝠精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1: 快，不能让他跑了。

0: 还敢动手？竟敢破坏七彩飞豹！
1: 什么人？这里还藏着一个同伙。
0: 什么同伙？可恶的娃娃！
1: 废话少说，看我斩妖除魔！哪吒，时间紧迫，不要一拼，看我的！我这火焰的滋味如何？
0: 三昧真火，气息倒也纯正，应该不是奸邪之辈。罢了，你离开吧。啊，
1: 这就不打了。
2: 哪吒没有妖气，他应该不是妖兽。
1: 打错了，抱歉抱歉。那啥，马老哥，我着急救人去，你能不能？
0: 大胆，我好心放你走，你居然还想骑我？
1: 这么暴躁的吗？
0: 完了！糟糕，不能误了灵泉。

0: 且慢。
1: 现在知道害怕了？
2: 哼，晚了。哪吒，教训教训他。
1: 马老哥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回头我给你道歉，我偿你50，啊不，100块糍粑怎样？
0: 我知道你这火乃是三昧真火，焚山煮海，神意非常。
1: 是又怎样？
0: 三昧真火非心智至诚至善之人无法承受。
1: 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0: 这道三昧真火并非你自己凝聚而成，应该是某个人种在你体内的，没想到他们也出手了。
1: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啊？你
0: 大胆，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1: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2: 不好，我摸到蝙蝠精的妖气了。
1: 那些孩子还在他手上，还有我爹的毒，快找出路。
0: 不错不错，这帮幕后之人看人的眼光还是那么好。好吧，你这娃娃虽然莽撞，但也算赤诚，我就破例助你一次。
1: 马老哥，啊不，马爷，你可以载我们出去。快点火！
0: 娃娃，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个能骑到我背上的人。
1: 那第一人是谁？
0: 大禹。
1: 你就是传说中载着大禹踏遍九州的
3: 神马水上飞。
0: 坐稳了。
4: 第18集，镇压蝙蝠精。
1: 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
2: 别急别急，那边。
5: 这茶真香啊，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好茶好茶呀。
6: 是啊，不过这么香
5: 就是
6: 一会儿多来。
5: 各位各位，小店提早打烊了，各位见谅见谅。
7: 怎么这么早啊？我们还没喝够呢。
8: 这怎么行啊，哪有赶客的道理，这才刚坐下。
5: 真的有为难之事，各位的茶钱我请我请。
9: 没有，
5: 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谁家还没个事儿呢。
7: 是，那我们走吧
5: 走吧。
6: 好
5: 吧，是啊，
6: 走吧
5: 好吧
6: 走吧，下次再来喝。
5: 对不住啊，见谅。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
10: 全都在这儿呢。

0: 还是差了不少。
1: 唉，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2: 我想吃东西。
3: 咱不一定是有
4: 东西吃。哥哥，你先吃。
1: 我不，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你吃吧。
4: 真的？啊不。
0: 哎呀，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这人怎么？
1: 都是老毛病了。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家里也不用这么难，不是？
0: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哪有什么活给你啊？
5: 城主，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哎，
6: 你儿子敢打劫本官，简直无法无天！
7: 两位使者，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若是回来看到两位，我可拦不住他。不如这样，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
5: 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害得城主您自己补着窟窿。
7: 分就分吧，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
8: 城主，
1: 真是城主，快快！
0: 城主，给您，
7: 这是
0: 大家一起凑的，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
7: 你们谢谢了，那使者自身难保，不敢乱来的，放心吧。
0: 真的，
1: 真的。
4: 停下！找到了吗？奇怪，四周都是妖气，根本没法分辨方向。
9: 动动脑筋，全是妖气，不正说明。
4: 就在下面。

0: 神马前辈，
1: 送你来此已是破例，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睡了睡了，
0: 走。
2: 好重的妖气，
0: 一定躲在这里。蝙蝠，快给我出来。分头搜，
2: 慢，不对劲，妖气还在加重，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
0: 大妖？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也算大妖？
3: 真的不算吗？
0: 蝙蝠精，
2: 蝙蝠精。
3: 三太子的宝药果然有效啊。
4: 好可怕好可怕，吓死我了。
3: 笑吧笑吧，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
2: 儿。哪吒小心。
0: 看我的。
2: 哪吒没事吧？
0: 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随手一击都这么强？
3: 无知的娃娃，若不是我旧疾复发，你算什么？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百子以轮番。
0: 快闪开。
2: 哪吒
3: 别碍事。你是谁？敢搅我的好事？
1: 哼，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先离开这里，找稳了。
3: 哪里走？
1: 上！
3: 你们跑不了，
1: 抓紧！
2: 哇！
1: 什么？
3: 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血爪。
2: 小心小心，
0: 又来了。神马前辈，照顾好我的朋友。
2: 你要干什么？

0: 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
1: 切，别得意的太早。
0: 妖气化丝，不好，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无法炼化。
1: 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
0: 哪吒，快停下来。
2: 我的身体。
0: 休想。
1: 既然你不识趣，就一起留在这儿吧。
0: 哼，你也配。
2: 蝙蝠毒，这蝙蝠毒非常诡异，居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怎么办怎么办。哎，对了，你有三昧真火啊，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就一定可以解毒。还记得心神合一吗？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
3: 这就是真火之源啊。好热，你敢烧我。我不管是谁把你种在这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就给我乖乖听话。
2: 哪吒，坚持住。
1: 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今后你就做我的坐骑吧，噬魂伏波。
2: 糟糕，太晚了，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
1: 干得好，不愧是大禹的坐骑。
2: 啊，哪吒小心。
1: 你还等什么。
3: 前辈，请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1: 我的坐骑，你这个家伙，
3: 下一个就是你。
1: 真火之源，这不可能。可恶的娃娃。
2: 哪吒，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催生体内的毒性。
1: 哼，逼我至死，谁都别想好。
2: 不好，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那就危险了。
3: 那就镇压他，看他如何自爆。
1: 不，
3: 给我永远待在这燕子石下吧。第十九集，东海归丞相。
4: 是这里吗？
5: 是的，跟老蝙蝠约好的，他气息消失了。
4: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蝙蝠精，坏我大事，埋死引魂幡的。
6: 大事，引魂幡？对，都是那个娃娃，那个可恶的娃娃。
4: 娃娃？什么娃娃？
6: 三太子，我可是为了您才落得如此下场，你行行好，一定要救我呀。
4: 告诉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我自会救你。
6: 三太子，先救我出来，救我出来。
4: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哪有那么容易，快告诉我，究竟是谁干的。
6: 我就知道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4: 快说，
6: 我不甘心。
4: 可恶，究竟是谁。什么人。
7: 别冲动，三太子，是我。
4: 归丞相，你跟踪我。
7: 岂敢岂敢，老夫身为东海管家，这东海的事儿总要关心一二。
4: 最好是这样罢了，来得正好，你们玄龟族奇法庞多，眼下之事龟丞相可有法子。
7: 法子是有，只是
4: 大胆。

0: 到什么了？就到哪吒了吗？哎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别急啊！哎，是哪吒，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2: 哪吒，哪吒！
3: 喂，哈喽妹，哈哈。
1: 哪吒，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0: 你这家伙，以后再敢扔下我们，哼！有我电弧保护哪吒，怕什么？
1: 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3: 都是蝙蝠精那个家伙干的，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1: 大家不要怕，看，你们已经回到陈塘关了，快回家吧。
4: 姐，
0: 太好了。
1: 五姐，
4: 我的儿，
1: 爹，
4: 娘，你听到了吗？
1: 娘，
4: 爹，五儿，
0: 爹，
5: 老婆子呀，咱们娃回来了。
6: 不错不错，城主果然是诚信之人。
7: 城主放心，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告辞了。
8: 那我送送你们。
7: 不必不必，城主忙去吧，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啊。
8: 明白。
1: 夫君，
8: 大发使者我能忍，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充作军需，无耻！
1: 能拖就拖，先稳住朝歌那边。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8: 时局沦落至此，不能坐以待毙。来人，练兵。
9: 想要真龙之气，区区玄龟也想成就玄武之身。
10: 三太子，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何况我玄龟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龙王魔化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际吗？
9: 大胆，父王的谋划岂是你能胡言的？
10: 三太子何必动怒，白子引魂幡失败的事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动静闹大了，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9: 你敢威胁我？
10: 不敢不敢，给我三日，就三日，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9: 好，就三日。
11: 事情办好了，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10: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3: 这么说，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0: 城主可没要，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3: 还是屈服了？父亲也太软弱了，这事没完。
1: 这孩子，城主也没办法，百姓要生活，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12: 是啊，而且现在薄茶被当作贡品盯上了，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3: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
0: 好了，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咱们说点开心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2: 差点忘了，哪吒，小燕来信了，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0: 快看看，我来给大家读。哪吒、哈大、幺妹，你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已经
13: 平安回到了亲戚家，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0: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当今天下战乱频发，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咱们博马虽然矮小，却耐力惊人，如果饲养得当，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0: 臭小子，千万别给我惹事！哪吒，那个神马前辈真的有法子培育出上等的伯马吗？当然了，他可是天下马匹的头头，这下点子就有了，快快！
1: 蝙蝠精的气息，他来过这里。哎，

0: 好险好险，差点丢大脸。
1: 谢，
0: 为了振兴玄龟族，今天就陪老夫大战一场。现身吧。

0: 看你能躲多久。
1: 住手！啊！哎！讹人作乱！
0: 前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处，不敢有丝毫不敬。蝙蝠精作恶多端，听闻有人出手将其镇压，我归丞相受人之托一探究竟，莫非是前辈您？
1: 是又怎样？
0: 前辈高德，铲奸除恶。
1: 哼，速速离开，再若作乱，绝不饶恕。哎呀！哎！还敢再犯！
0: 哎呀！前辈，误会，误会呀、啊！
1: 还想骗我？
0: 成了。这赵天波可化天地万物，看你还能撑多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六六九六六，
8: 我们不是胖子。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和长相。

志丹，虚话说秦观难断，假无事儿，假无事儿本事，一边不动啥，只要弄糊，我爹不露又。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

0: 咱们男人呢、啊，同样可以吃。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啊、同样可以吃。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板块大家不腻，
1: 对，
0: 这个对。
2: 是乡下的雕像。

0: 竟然也得躲着我呀，七品官儿。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来当年我的但愿那军儿，我的把那鼠年两桌子。

的好外最称赞，闻名我到河南咸阳，五品中官，到吏部去领官，我那县了把那烟送监，老贼要三千两，莫昧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办严事，小警令。
1: 厨房里东西。

们两个都有提升，今天他们发挥的都非常稳，是不是水手真不好说。

0: 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

0: 点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经常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

0: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8: 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厂家的互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

0: 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

0: 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

0: 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5: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我当面去办去。
5: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

0: 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比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少买两块。给我一个
1: 什么事儿？你在哪吃啊？他那家吃的。
2: 大爷，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3: 三个大钱一个。
2: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3: 可以可以，
2: 给您。
3: 来来，给你。
2: 好。
3: 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2: 谢谢大爷。
3: 阿弥陀佛。

走，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快跑！哎，
1: 快跑！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2: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2: 歇会儿吧。
0: 行啊。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2: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2: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2: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啊。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2: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2: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3: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哎
4: 呀，是啊，我们上次都看见了。
5: 看见师傅
2: 过来，过来，
4: 次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哎
3: 呀，师傅，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5: 祖师有灵，平凡天真。
2: 师傅，
0: 这是干什么？
5: 祖师有灵，
2: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2: 哎，拿着拿着，过来。哎，过来。
3: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2: 跪下跪下，
3: 看哪，
2: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2: 哎，别看哪，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哎
4: 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3: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
5: 哎，哎呦！不灵了，
6: 不灵了，
5: 没抓着了。
3: 这次是真的了。
4: 哎呦，还是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看！
7: 不灵了，元宝在这里呢。
3: 哎呀，大师露馅了！
8: 抓什么？他骗人了！
0: 师傅，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啊！哎呀，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哎，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的菜呢？
1: 新鲜的青菜，看来
2: 我选定的萝卜了。
3: 哎，这是什么？
2: 那边有个人。哎呀，先生，

0: 在地上，你看，哎呀，怎么办？快把它扶进去！
1: 好，来，轻一点。好，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哦，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嘿，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
1: 这个。
0: 那个。好，念一下。
1: 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好。
0: 行哦。
3: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肩顶住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小兄弟，买一包吧。
1: 这药真是祖传秘方吗？
3: 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怎么样？
1: 拜师
3: 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
1: 太好了。
3: 走。
4: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1: 好了。
3: 进去。你这个小

0: 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0: 少说废话，回来。
2: 这是什么了？
1: 大师傅，哎呀，嘿嘿，
3: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1: 请你收我为徒吧。
3: 啊，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3: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
0: 哎，
1: 好的。

0: 好听，
1: 哎，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嗯，啊，没了，师傅。哎，师傅，师傅，嗯，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嗯，出世入世，嗯，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2: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哈哈。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2: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淘100家淘100粒米。
2: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2: 嗯，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来，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啊，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嗯，
0: 谢施主。啊，谢谢施主。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李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李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哎，
2: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
1: 不要不要，
3: 找到师傅啊，就在这里呀、啊。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啊！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过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啊？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哦，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0: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1: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
2: 哎，
1: 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3: 是夫人。
4: 哎，怎么
1: 啊，
4: 这是你侄女啊？
1: 啊，是啊。
4: 啊，今年几岁啦？
1: 15啊。
4: 啊，
1: 给他吧。
5: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1: 哎，这个混小子。
4: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1: 八胡子
4: 啊，
1: 太危险太危险了。
4: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1: 什么？
4: 给你200两纹银啊。
1: 才200两啊。
4: 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4: 那你开个价吗？啊，
1: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4: 啊，500两。
1: 嗯，
4: 好，就这么定了。啊，
1: 不许赖账哦。
4: 哎。
0: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6: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0: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

0: 火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1: 好吧。

0: 这天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0: 好，给您。
1: 谢谢。
0: 这碗给你。
2: 好。
1: 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0: 师傅，你慢点喝。
2: 施主，喝慢点。
1: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有姑娘吗？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3: 好，
1: 来，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3: 谢谢。

0: 我说师父，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1: 何以见得？
0: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1: 是啊，是啊。
0: 我看不一定啊。
1: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2: 师傅，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3: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0: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3: 不麻烦了，
1: 不要不要，
3: 我去去就来啊。
1: 你就让他去吧。
0: 啊，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傅啊，你看秋姑他叔，哎，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还真怪哟。
1: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1: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1: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1: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1: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1: 祸虽未至，
0: 祸虽未
1: 至，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1: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的，
1: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啊。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哎，
0: 对了。
1: 哎呀，她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她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她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啊，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不行不行，
0: 哦，对了对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
0: 摸摸看啊，
1: 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大
2: 哥呀，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啊，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是不是？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
3: 嗯，
4: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啊，
3: 啊。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哎，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4: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我抢了。
0: 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好好，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
0: 你马上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啊，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要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你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哎，这里呀、啊，这里呀、啊！啊，快看看呀！哎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哎呀！

0: 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快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外地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

0: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1: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0: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1: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0: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1: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了？
0: 能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我抢了。
0: 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好好，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
0: 你马上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啊，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要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哎，这里呀，这里呀，快看看呀，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

走！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

0: 施主，我走了。
1: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说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哎呀，大家留步吧。
1: 路上保重啊。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嗯，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0: 嗯，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钱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0: 师父。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啊？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阿文。
1: 嗯，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两个钱一个，快快要一个吧！
3: 你看看，怎么卖的呀？
4: 好，来，请坐了啊！

0: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1: 啊！是啊，
2: 哎，皮货上好了，皮货哎，哎，客官啊，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0: 确实不错，
2: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0: 多少钱？
2: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0: 好好，
2: 哎，来看看，看看
3: 皮货，
0: 娘子，芝麻糖，给你买一件吧。
1: 我不要。
0: 哎，你看那
4: 皮货啊！哎，
5: 看看，
1: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0: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星，幸于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哇，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啊，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哎，再戴一朵啊！
2: 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施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来，出发，出发，
4: 出发！
3: 哎，
4: 出发，出发！
3: 哎，
4: 出发，出发！
3: 哎，出发！

0: 我就两个都要上。
1: 来来来，
2: 开了开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2: 马上开了，
3: 快点快点啊！
1: 哎呀，这
2: 牌时空门，
4: 再压再压再压！
1: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2: 好，
1: 借两个行吧？哎，
2: 好，
4: 没钱啊？哎呦，没钱下去下去。
5: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6: 没空没空，
1: 压压压！
6: 今天跑了半天，
1: 快压快压！
6: 刘大富家被盗，
1: 哎，来来，
6: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来，快快快！
6: 你们这儿藏宝可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
5: 快，再压再压！
7: 开！
8: 好，
7: 什么事？什么事？
9: 这上面写的是
10: 隧道，
11: 现在的。
1: 说说，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11: 你看这是，
1: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12: 这是贼有胆大呀！
1: 二百两，
6: 不得了，
1: 二百两，
12: 还真不少。
1: 哎呀，二百两，
11: 这事可不得了。
1: 哎呀，
13: 贼人胆大，
1: 二百两，
13: 哎呀，
1: 二百两，二百两，哎呀，二百两。

0: 娘子，
1: 你看逛庙会把你看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
1: 啊！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
3: 好好好，
1: 你先坐。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好好，
0: 坐。
3: 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0: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4: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四哥，拿着。
4: 哎，好，
0: 慢走啊。
4: 哎，好，
0: 慢走，慢走。
1: 四哥走好。
0: 慢走，
1: 好，
0: 慢走啊，四哥。
4: 哎，好，
0: 坐好啊。
1: 走好啊
0: 。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捡点啊。
0: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娘子，
1: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0: 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1: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1: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1: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1: 真的。

0: 真的。
1: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0: 好，好，我送回去啊。
1: 嗯。
2: 嗯？这是什么？
0: 哦，这东西不是我的，
2: 不
0: 是你的，你要拿去好了。
2: 金麒麟
0: 啊，
2: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哎、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3: 哎，娘子，
2: 走。
3: 娘子，
4: 娘子，
2: 走。
1: 郎君，
4: 娘子，
1: 郎君。
5: 川流桂山，
6: 川流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诗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5: 嗯，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诗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嗯，戴逢心。
6: 戴逢心，
0: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0: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
0: 哦，
5: 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0: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0: 说兄弟啊，
1: 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2: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3: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4: 不，
3: 也洗不清了。
4: 不会的，
3: 娘子你自奔前程。
4: 官人，不许你胡说。
3: 娘子，
4: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3: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4: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3: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4: 官人，
3: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4: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3: 是活佛。
4: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3: 他说什么？
4: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3: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4: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5: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4: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3: 娘子，娘子，
4: 娘子，你就放心吧，官人。
5: 走走走走，
3: 娘子，
4: 放心吧，官人。
3: 娘子，
4: 保重啊。
3: 娘子，
4: 保重，
3: 我全仗娘子了。
4: 官人，
3: 娘子，娘子。
6: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

0: 治，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犯罪嫌疑人1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郑州阴33到22度，新郑阴32到21度，安阳阴31到21度，濮阳阴31到19度，鹤壁阴32到19度，新乡阴31到21度，焦作阴30到23度，开封阴32到22度，商丘阴30到21度，周口阴33到23度，西川阴31到20度，洛河阴33到20度，永城阴31到19度，巩义阴33到20度，洪城新县阴32到19度，天然氧吧西峡阴32到20度，华县阴31到19度，长垣阴31到19度，邓州阴31到20度，固始阴33到22度，鹿邑阴32到20度，新蔡阴3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5: 6-0、9-0，
6: 我们不惧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

0: 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把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一渠清水奔流千里。2021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人民福祉。如今，河南已有3800万群众喝上甘甜丹江水，是原规划的两倍多。今天，我们跟随这渠活水，穿越中原大地，看它如何润泽千家万户。
1: 南水北调保障圈又扩大了，这里是长葛市第四供水厂，在今年的年初，这里刚刚实现通水，28公里的供水管网已经让13.1万人喝上了丹江水。
2: 自从用上这个水之后，比之前的水看着明显的清了，然后水压也大了，另外就是它这个水煮了之后没有碴子，明显的碴子也少了。
3: 以前靠地下水，水质硬，水压不稳，今后水源全程溯源达标，24小时稳压供水，把民生幸福送到千家万户。
4: 这份红利背后是全省水量一盘棋统筹。
5: 这个全域数字孪生平台啊，就是河南南水北调的最强大脑，从配套管线到每座水厂，全线实时上屏，动态预警，一键可控。
6: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数字孪生建设，以一个数字孪生平台为基础，构建智慧巡检、智慧泵站、智慧调度、智慧运维4个智慧业务应用系统。
4: 这个智慧管家全程线上闭环管理，可以实现实时盯水、实时更新水位、流量等信息，智能分水，根据用水用户需求，把南水北调水分配到全省121座受水水厂，满足群众用水需求。
7: 动态调水，在早晚高峰期或

0: 用水需求突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供水容量，保障供水安全。
1: 云端筑牢防线，线下贴身守护。在郑州航空港区小河流分水口门，全天候精细化值守，每天都。

0: 守护，末端水厂安心通水，三道防线稳稳托起3800万人的用水刚需。
1: 我身后呢是观音寺调蓄水库的攻坚现场，正在全速打造南水北调超大蓄水池。
2: 观音寺就是全省核心的水粮仓之一，丰水期存水，枯水期补水，应急时保供。目前基础工程正在施工，多班组同步推进。
3: 我们将锚定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手抓安全运维，一手抓骨干水网提速建设，以硬核工程织密全域的水网，以精细管护守好每一方清水。
4: 自2013年中部地区首趟直达欧洲的国际货运班列从郑州启程以来，河南的中欧班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5: 5月9号，随着一辆开往德国汉堡的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枢纽畅循环，路上丝路成绩令人瞩目。线路拓展，中欧班列郑州从当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的27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直达40余个国家、140多个城市，朋友圈越来越大，规模扩大。2025年，全国中欧亚班列开行量为34276列，河南开行3735列，约占11%。结构跃升，河南中欧班列省内货源占比提升至20%以上，为省内外贸企业筑牢物流支撑。未来可期，中欧班列已从单一欧洲试验线路升级为覆盖欧洲和中亚全域、海陆互补的亚欧国际物流主干通道，前景广阔。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防灾减灾重在避与救。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多一分对预兆的警觉，就少一分危险；多一项应急自救本领，就多一分生机。大象新闻已为大家整理了常见自然灾害避险知识，欢迎大家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藏学习。那么这两天，河南各地也是举行了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群众生活。
0: 5月12号，濮阳市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应急管理、消防等15家单位通过展板、手册、器材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地震逃生、城市内涝等防灾知识。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应急体验互动区域，集中展示灭火器、破拆工具、应急救生包等专业应急装备，直观演示应急使用方法，吸引众多市民和学生前来学习体验。
6: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地震啊、水域啊，还有火灾，我感觉对自己对安全方面有很大的提升。
0: 在鹤壁市祁县太行小学，随着一阵急促的地震警报铃声响起，防震疏散演练拉开帷幕。学生们迅速抱头下蹲，在课桌下避险。警报解除后，学生们弯腰护头，压低身姿，按照既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仅仅2分13秒，全校2000多名师生全部撤离至操场和篮球场指定区域。
7: 今天的防震演练让我学会了正确的避险技能。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沉着冷静，听从老师指挥，撤离到安全地带，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8: 增强了师生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熟练掌握了地震突发时疏散路线、避险动作和应急处置流程，让师生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白衣天使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四好农村路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已经成为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正成为连接希望与未来的纽带。
0: 在商丘市宁陵县罗岗镇，部分乡村道路曾因狭窄老旧、通行受限，制约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当地的一家养牛企业就曾经有这样的困扰。
9: 我们这边牛场建好之后，

0: 我们外边这条路当时还是比较泥泞坑洼，
1: 原料运输难，成品外运慢，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的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后来当地交通部门坚持路网建设与特色产业同规划同推进，持续向种植基地、养殖基地、乡村企业延伸道路，当地的梨园、葡萄园、养殖场等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然后现在大车也能进来，咱这边牛场这个300多头牛已经顺利出栏了。
1: 信阳市在深耕四好农村路建设、融合文旅与特色产业同时，同步推进客货邮一体化发展。新县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引入7家快递企业入驻，搭建公共配送平台，实现物流资源共建共享、统一配送。
2: 货运班线统一配送，然后到各个乡镇的这样的一个快递点，从这个乡镇的快递点进行一个二次分拣，分拣到村，然后呢，通过咱们各个乡镇的一元供销，把它带到咱们村级点。
1: 客货邮融合打通村级物流最后一公里，快递企业运营成本下降20%，农村物流整体成本降幅超30%，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筑牢交通根基。
3: 郑州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4: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1: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5: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1: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拓铜技艺，
6: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拓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7: 啊，大概锤打多长时间？
6: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7: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6: 成型。
7: 啊，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6: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重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8: 我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1: 逛累了，这里的餐厅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5: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1: 5月12号上午，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正式换新上线。换新后，大象新闻将把开封融媒纳入全省同频共振传播矩阵，提供重要选题联合策划、重大报道联动推送等支持。大象新闻还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推动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9: 大象新闻和开封广电共建开封融媒，这是一个在媒体系统与变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儿。省级平台可以，我们的全网全平台的资源，这个都可以给县融、市级融媒体提供。市级市县融媒体呢，也能通过这些渠道，让他们的好声音、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以开封融媒作为试点，会把全省的广播电视的这个省市县一体化这个平台

0: 通，更好的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
1: 全新亮相的开封融媒将成为植根开封、联动省市县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换新后，客户端将向资讯、服务、互动、商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迈进，以客户端为中心，打通广播、电视、广电、报纸与新媒体账号之间的壁垒，形成测、采、编、发、评全链条，全力建设新闻加政务加服务加商务的智慧融媒体标杆平台。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3: 5月11号，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与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双方将立足河南本土慈善需求与地域特色，通过党建共建、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金融加慈善融合发展体系，引导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慈善。5月11号，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巡回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报告会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宣讲教师团结合自身经历和工作经验进行演讲，并分享实践案例，凝聚起推动高校学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近日，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 TM471-1 胶囊可正式开展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试验，这是全球首个将 BTK 抑制剂用于该适应症的创新药研发项目。
2: 优质麦不高产曾是小麦育种领域的普遍难题。近年来，河南省农科院组织多方科研力量，通过技术创新与协同攻关，在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选育上取得新突破。
4: 在安徽宿州市永桥区河东村，河南省农科院委托当地有关专家对小麦新品种正麦918千亩示范方进行测产。经过严格的现场考察和理论测算，专家组最终测得亩产达到726.9公斤。
5: 这个麦呢，抗病抗旱，本源也非常强。去年我们这边旱那么狠的情况下，还收到1500斤左右。
4: 正麦918是河南省农科院丰优育种团队选育的优质小麦新品种，品质达到国家优质强筋小麦标准，适合加工高档面包、面条等食品，可以减少对进口麦的依赖。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其生产经营权以19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河南省中原农谷地益麦种业有限公司，目前已在黄淮南片麦区大面积推广。
6: 谢谢亲们。一个是正麦366，一个是正麦7698，另外选了一个泛麦亲们，它的综合抗性好。这三个亲们的价值是我们选育品种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优。
4: 为了让优质麦卖上好价钱，河南省中原农谷地益麦种业有限公司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与20多家粮贸公司和面粉加工企业签订回收协议，实行优质优价收购政策，打通了从种子生产到粮食收储、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7: 这几年的推广过程中啊，正麦918产量比其他的品种每亩地能增产200斤左右。品质还非常好，现在是好多公司提供了订单回收的模式。
4: 正麦918实现了高产与优质的协同突破，有望成为黄淮南片大面积产业化应用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此外，河南省农科院还加大推广正麦136等多个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农户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
2: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19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19周5月4日到5月10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稳为主。猪肉零售均价20.7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6%。鸡蛋零售均价为8.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9%。蔬菜零售均价为5.5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5%。水果。

0: 零售均价为9.6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7%；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77元每公斤，与前一周持平；粮食零售均价为5.1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25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19周5月4日到5月10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涨。有色金属均价为46,656.9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3元每升，较前一周下跌0.1%。动力煤均价为652.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化肥均价为2,653.7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水泥价格为282.09元每吨，与前一周持平。钢材均价为3,640.8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鸟儿云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河南召开2026年全省卫生与免疫规划工作培训班，明确将持续深入推进卫生和免疫规划工作，筑牢疾病预防控制第一道防线。2025年，河南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96.46%，连续33年无脊灰，13年无本土疟疾病例，饮用水监测实现城乡全覆盖。少年儿童近视检出率首次降至55%以下。下一步，河南将聚焦免疫预防提质、公共卫生能力提升，深化医防融合，推广电子预防接种证，推进 HPV 疫苗免费接种，拓展监测哨点布局。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河南卫生与免疫规划工作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全国爱卫办发布《睡眠健康核心信息及事宜》，推荐成年人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其中老年人可早晨5点至6点起床。信息显示，学龄前儿童每天需要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至7小时的睡眠。良好睡眠质量通常表现为入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6岁以下儿童在20分钟以内。夜间醒来时次数不超过3次，且醒来后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后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爱卫办提醒，规律作息、劳逸结合、适量运动以及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有助于保持良好睡眠，应避免熬夜、睡前饮酒喝茶、晚餐不宜过饱过晚、睡前尽量不要刷手机。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项新技术，能记录细胞在7天内几乎所有的基因活动，相当于给细胞安装了长时间的高清监控设备。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伯德研究所的团队研发的技术，以细胞内部的穹窿体为基础，能捕获并稳定保存细胞基因组的指令载体信使核糖核酸分子。在实验中，研究团队采用该技术，能在基本不干扰细胞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实现高保真度的全记录。这项技术为理解细胞发育、疾病进程、药物对细胞的影响等提供了新工具。

0: 护士能做什么？在很多人心中啊，护士不就是打针送药照顾病人吗？很多护士自己也会认为，护士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繁琐而且上限不高。但是张亚勤认为，护理工作不仅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以科学为基石，以人文为温度的守护。在科学和人文这两个维度上，向上向善，40年间，张亚勤都在步履不停地攀登。
1: 我就在病区的时候，有一天我去巡视病房，其中一个很年轻的病人，本身他下床可能就是上厕所哈，就一下就晕倒了，我就意识到他应该是体位性低血压，然后马上把他扶起来。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叫大夫过来，结果大夫一来一看一评判了，就说体位性低血压。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专业也是不仅仅是医生的立身之本，也是护理的立身之本。我们真的是需要用专科知识加上我们护理人员的这种温暖，还有这种专爱心呢，能够给患者提供一个健康过程中一个很好的一种，不论是这个陪伴或者是去促进。
0: 专业是护理的立身之本，悟到这一点的张亚勤在护理专业上孜孜不倦地求索，从小护士到骨干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无数黑夜的挑灯苦读、不厌其烦的实践练习，使他不断地突破瓶颈，先后发表30余篇论文，主持参与10项课题，获5项科研成果奖，成为著名的护理专家。这些成果也激励他持续奋进，为临床护理带来创新变革。在张亚勤护理专科发展思路的引领下，郑州市中心医院由 ERAS 专科护士起步，他建立起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院内专科护士培养模式，调动了全院护理人员的能力建设氛围，为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专科护士的学习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的，几乎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我们院领导，然后从全院遴选，这一批30个人全是去到北京大学，然后进行系统的学习，接下来要在他们北京大学系统内临床进行实践。其中整个过程大概一年，从那个高级实践护士学完之后呢，我现在职业场景变换到了病人的家里当中，然后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就是上门服务，就护理到家，去他们家里给孕产妇呀、新生儿呀等等进行服务。这样的话病人也特别满意，我觉得我的职业道路是拓宽的，而且是往更高更深厚的方向发展的。
3: 我是研究生学历嘛，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已经接触到这个，然后到医院之后，然后我参与了我们医院的一个高级实践护士的一个培训。我觉得在照顾病号的这个患者中，然后满足他的这个需求，对我来说可以体现我的这个护理价值，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用我的这些护理专业，然后去预防患者的一些潜在并发症，然后可以改善患者的这个健康结局，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1: 有一个出个主意啊，另外一个跟随，我觉得就有领导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领导力。
0: 点燃一盏灯就能照亮一群人，培养专科护士能让护理专业的星光照亮更多患者的康复之路，也为更多愿意奋斗的护理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职业前景。截至目前，郑州市中心医院共培养院内专科护士377名，基本实现临床专科全覆盖。2022年，张亚勤还主持启动了河南省内首家高级实践护士培养项目，成为国内继华西医院后第二家系统落地 APN 培养的医院。这一项目的破冰之举，为护士职业发展开辟了新通道。与此同时，张亚勤还搭建了由专科护士主导的多学科平台，推行无痛、无血、无栓、无应激、无感染、无风险的诊疗实践。医院的平均住院日从2020年的8.26天下降至2025年的6.09天，荣获国家卫健委加速康复外科骨科试点医院突出成效奖。
1: 因为我们有一些疾病可以在门诊解决，而门诊没有职能的话，病人就会住院，这样子就造成了医保方面的不必要的一些支付。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职能给他，护理上一些职责给他放到门诊，让门诊的病人就可以在这儿解决，而不需要去这个小病住院。第二个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的护理的能力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的专科护士他能力够了，有些疾病他可以在门诊给病人做一些相应的管理啊，或者服务，也能够让病人不用去住院，让护士们去出门诊啊，去管理一些慢性管理的病人。其实也是非常的得益于国家也在倡导，比如说我们15计划中就是要关注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那么这个过程就给护士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前景。
0: 护士门诊、免陪病房、遇见护理到家，张亚勤和他的团队推动着一项项护理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让护理的场景不断拓宽，也为专科护士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护理40载，张亚勤依然在求索，如何让南丁格尔精神在数字时代传承？他和他培养的一批批优秀专科护士，一直在为满足患者需求而奋进，为生命而守护。
1: 我觉得护理是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依然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京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小兄弟、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2: 什么样子的？
0: 拿着破扇子。
2: 没有。
0: 戴着一顶破帽子。
2: 没有。
0: 谢谢。

0: 佛，活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我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哎，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和尚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
1: 这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

0: 不怕吗？我害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1: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0: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1: 啊？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0: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2: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0: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3: 来来来来来，
0: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1: 活佛，那你呢？
0: 哎，你上，你上，你上。
3: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0: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3: 起轿嘞！
4: 好嘞！哎，
0: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3: 哎，不累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好，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哎，待会儿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啊，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好，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走，小娘子，快走快。
3: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呸，还挺厉害的吧。
4: 是啊，
3: 送上房。
5: 放手，
1: 走走
5: 放开我。
3: 老二啊，给钱。
4: 哎，拿着，走吧走吧。
1: 哎，走走走，快点，
5: 我
1: 走不快，
5: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好快。
2: 哎，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快走，
4: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6: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
5: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啊，
5: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3: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5: 你们

0: 你们给我投案去。
1: 大哥，
2: 嗯，
1: 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溜。
2: 那怎么办？
1: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
2: 嗯嗯嗯，
1: 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2: 有你的老二。
3: 嘿嘿，哦妈的妈的哄。
4: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5: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6: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7: 快快快，
4: 老爷，哎呀，小爷，上
8: 来了，来了，来了，
4: 救火，
5: 快救火，快点上，
9: 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4: 快点，
9: 快点，
4: 哎呀，
9: 快点，
5: 过来几个人，快点，
4: 哎呀，快，
9: 快点，
10: 快点，
1: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的有点蹊跷，
2: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了。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1: 咱们得好好查查。
2: 走，
1: 走。
2: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
1: 哼，
2: 嗯，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1: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2: 甭刺，干什么？
11: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2: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11: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2: 买卖？
11: 哎，
2: 什么买卖啊？
11: 那柳玉娘金麒麟。
1: 你说什么？
11: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2: 你，
1: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11: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2: 我说冯四
11: 啊，
2: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11: 不敢不敢不敢
2: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哎，大哥大哥大哥，
12: 你看，
1: 冯四兄弟啊，
11: 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11: 好好好，
1: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11: 啊。250两。
1: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
11: 啊！
1: 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11: 300两啊！
1: 啊，怎么样啊？
11: 谢谢二爷仗义呀！
2: 去去去！
11: 谢谢大爷仗义！
2: 去去去！
1: 来来来来！
11: 哈哈哈！
1: 怎么样啊？
11: 哎，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1: 哎，冯嫂，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坐，
2: 怎么就走了呢？坐坐坐，
1: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11: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喝喝喝，
1: 你瞧不起哥们
11: 儿？不不不不不不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2: 喝
11: 喝
1: 喝吧喝吧。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这可是好酒。
11: 哎，好酒。
2: 走吧。
11: 好，
2: 不送了啊。
1: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13: 输了，
14: 来来来，
15: 快压快压，
14: 摇摇摇摇。

0: 我压
1: 我压快压快压来来
0: 来好哎压压
2: 快
0: 压
2: 压压
0: 压压
2: 好开
0: 好
1: 开了十五点哎呀
3: 哎呀这家
0: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3: 口气真好
0: 倒霉了
1: 再来再压再压
3: 再
1: 压
3: 再来再来
0: 财星高照九重天来啊压
1: 压
0: 谁
1: 压
0: 谁在压
1: 再压啊
3: 嗯压快压
0: 压压怎么不压了
3: 压
0: 压
1: 压
3: 快压
0: 快压
1: 再压
3: 压压压
4: 我来压四大皆空啊
5: 和尚也来赌钱
3: 和尚也来赌啊
6: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3: 就是
4: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哎呦
3: 他也想发财
4: 哎别爹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1: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0: 一百两
1: 嗯好
0: 哦压一百两八
1: 哎
3: 八
0: 八
1: 八开了四点哎呦
3: 我说真是
2: 赢了赢了
3: 赢了赢了赢了
1: 压压
0: 二百两
1: 再压再压啊
4: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0: 六六六六
1: 十四点
4: 哎呦
3: 又赢了
4: 一上赌台就要死
1: 了再压再压再压再压再压
0: 老二
3: 换副骰子换
4: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3: 压青龙
0: 是吧青龙是吧
4: 你青龙吗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1: 好开了十三点
4: 哎呀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嘞
3: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0: 什么
3: 青龙
0: 青龙什么
1: 十三点
4: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
0: 真好
1: 哎呀再压再压
0: 青龙青龙青龙
1: 十三点
4: 十三点我的
3: 怎么
0: 我们压十三点
3: 张和尚
4: 怎么
3: 没死啊
4: 你们要十三点
0: 压十三点
3: 没错这里人太多
4: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0: 压压压压
4: 你们要
0: 十三点十三点
3: 全部压上去了
4: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加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0: 开
1: 开十八点
3: 龙啊这个和尚真是
4: 真好啊
3: 这
4: 些
3: 真是太厉害太厉害
4: 我的
3: 走走走走走咱们就走吧走吧
2: 没人玩了
3: 就是和尚太厉害
7: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0: 走
8: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9: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4: 客气
8: 难得客气
9: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4: 哎呀
9: 明天接着玩
4: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0: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9: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4: 有没有酒
0: 当然有酒了、
9: 哎、
0: 走走走来
9: 走走走
0: 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4: 喝酒去
0: 来喝
9: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0: 来来来来喝酒
4: 喝
9: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4: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9: 我没说错吧
4: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3: 哎这
0: 你这个和尚
9: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
0: 就是
9: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就是
4: 没下迷子
9: 没有
0: 当然没有
4: 逗你们玩的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酒吗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

0: 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1: 师傅，
0: 你喝，你喝。
1: 既然大师傅雅兴，
0: 你先喝，
1: 我就陪你喝两盅。
0: 我看你喝，
1: 不过这酒凉了，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0: 哎，去，温一温。
2: 来，师傅
0: 啊，这个给我，不要倒，给我。
1: 怎么搞啊？
0: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
1: 你
0: 我也喝，拿过来哦。
3: 哦，对。
1: 怎么样啊？
0: 好酒。
1: 好酒吧。
0: 我怎么嘴里发苦，
1: 哦，
0: 眼里发怒，
1: 哦，
0: 心里发堵啊。
1: 怎么样啊？
0: 你
1: 怎么样啊？
0: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4: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0: 出去，
3: 出去，走啊，地主。
0: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定住！你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4: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
0: 姨娘啊，
5: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5: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0: 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5: 哎，活佛，你看。
0: 打起来了吧？
4: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6: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6: 走，快走！
0: 再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7: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8: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7: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8: 谢谢刘员外。
5: 郎君
8: 啊，
5: 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8: 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他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0: 活佛。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啊。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嗯，
3: 卖红枣花生啦！
4: 包呗，包的包的。
5: 哎呀！

0: 好，厂子赶紧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殿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去了。
1: 什么？
2: 啊？好。
3: 哎，华先生，这扬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4: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篇，道义有道吧？
2: 哎呀，读书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先生走了。
6: 夫子，女龙又犯事儿了。
2: 差官，辛苦辛苦，请

0: 情用查。
1: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走。
2: 华从周，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

0: 老夫子，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啊！
1: 哎，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2: 哎，卖红枣花生嘞！
3: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
2: 买
3: 啊！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哎，算卦，
3: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4: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关节炎。

0: 人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犯罪嫌疑人169号门口中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5: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20: 热
11: 雪巨鹰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
7: 呦，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啊，你也会呀？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你呀，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3: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3: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3: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走走走走，
0: 222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封城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3: 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哼，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呀，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哎，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6: 哼，小姐，
4: 走。
6: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哦，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啦。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

0: 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2: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2: 你
3: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啊？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0: 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2: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
4: 是青丝之报，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想把衣服还给我吗？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父他学的。啊！来来，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0: 真不敬大！想赖账啊！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哈哈，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好吧，你打吧。
1: 华云龙啊！ 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形象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呀，
0: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1: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 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呦，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哎呦，哈哈哈哈哈哈！ 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三观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
1: 在、
0: 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2: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哎，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1: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1: 是
3: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
0: 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察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
1: 嚯，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
1: 呀！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施主啊，可知道华云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华云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嗯，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0: 哎，干干干！哎，喝
1: 喝
0: 喝！哎，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1: 是啊。
0: 哎呦！哎，三弟啊，
1: 三弟回来了！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来来来！
0: 哎，怎么样了？
2: 受伤了？
0: 哎，
1: 受伤了。
0: 我来看看啊。
2: 哎，这儿。
0: 怎么回事啊？
2: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两三百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0: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2: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1: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2: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0: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2: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0: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2: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0: 哎，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害怕什么？
0: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2: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1: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
2: 好，我今晚就去。
0: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啊。
2: 哎呦，
0: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道济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三弟，好样的！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2000加1刀哦！哎，啊！这……啊！华云龙，哪里走啊？快站住！站住！快站住！站住！往哪跑？把三弟拿走！

0: 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快走！

0: 看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0: 不是，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参露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

0: 这华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1: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哎，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
0: 哎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华云龙在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1: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0: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华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1: 徽州四乡有180多庙，上哪儿去找啊？
2: 小二，哎，吃好了。我走了。
3: 一共500文。
2: 啊，500文。
3: 啊，对，
2: 500文。
3: 大和尚，给钱呢？
2: 怎么，还要钱？
3: 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2: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3: 你怎么不给钱？你，
2: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3: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2: 怎么样啊？听得清楚吗？真是。走吧。
3: 我说师傅，师傅，
0: 我们得救了。
2: 你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0: 他是济公啊！你说，快！
2: 你墙上写着是不是？
3: 哎呀，师傅！
0: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呢。
3: 没什么道理呀，师傅。
0: 小二，你别说。快！
4: 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5: 师傅，请，
4: 师傅，
3: 请
4: 大师傅里面请。
2: 真的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4: 去，大师傅，请。
2: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
4: 大师傅，来，坐。
2: 你们干嘛？
5: 您坐。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2: 请我喝酒？
5: 没错。真满，真满啊！
6: 师傅请。
2: 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4: 师傅，
5: 坐。不是说了吗？
2: 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5: 师傅。
2: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5: 不办事，
2: 那些念经放咽喉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5: 没有，
0: 你放心。
2: 那我就将就着喝。
3: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2: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
4: 来，
5: 请师傅，请
4: 啊，
5: 师傅，
3: 人参鹿酒来了，请。几位请。
4: 师傅请。
5: 师傅
2: 啊，镇上。
5: 镇上。师傅。
4: 师傅到了。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7: 往里东边。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请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依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依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浪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请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依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依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浪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妇。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京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
1: 啊，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门槛儿，哎，看门槛儿，
1: 哎呀，
3: 师傅，师傅，等一下，
1: 好久啊，
3: 慢点，慢点，
1: 好久啊，
3: 来，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3: 哎，师傅，你躺好，
2: 躺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0: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3: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嗯、
4: 他装的，没醉呀、啊！哎，师傅，
3: 师傅，
4: 救救我们啊！
3: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啊，
3: 师傅，救救我们吧！
4: 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3: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1: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多油啊！这么说，你们。

0: 要做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咯。
1: 哎，师父，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师父，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父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0: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1: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0: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1: 三个
2: 条件？
1: 说
2: 行。
0: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1: 好，行行行，这是。
0: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1: 听您的，全听您的。
3: 对对对。
0: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1: 这师傅，师傅，桌子要捉脏啊。
3: 对，
0: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
0: 明天早上府衙见。
1: 好，好，走，走，走，走吧。
0: 哼。

0: 什么的？
1: 啊，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3: 嗯，来请。
0: 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
3: 哎，不，真的来了啊，
4: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
3: 走走。
4: 嗯，嘿，您老好早啊！
3: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4: 嗯，好，那我们哎到王婆饼铺去啊。啊，
1: 好，
4: 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嗯，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啊，拿好啊。
5: 好好好。
4: 哎，师傅，
6: 哎，好，
4: 这边请，来来来，请您，
1: 就在这儿吃啊，
3: 哎，就这儿，来，
1: 行行行，好好好，
4: 哎，师傅坐，来坐，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吃烧饼，哎，吃烧饼，热的吧，啊，
6: 热，哎呦，
5: 卖西瓜，卖西瓜啦，啊，
3: 嗯，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嗯，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1: 嗯，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2文钱，
1: 局部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3: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嗯，
1: 啊，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4: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嗯，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千账。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见过。
0: 你呢？
1: 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嗯，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哦，往这边。哎，好，走走走，我们走，走。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嗨嗨，
1: 那累
0: 不累呀？
1: 哎，不累。
0: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嗯，
2: 师傅，快点啊！
1: 哎，师傅，快。
2: 这师傅一定拖。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在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2: 师傅，我们走
0: 吧。师傅，
2: 快走吧！
1: 啊，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
2: 快点！
1: 好，你们走。
0: 哎，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2: 师傅，快点儿！
1: 啊，行了。
2: 哎呀，这是又怎么了？
1: 哎呀，
2: 坐下来。
1: 不同啊！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赶紧
0: 赶路吧！
1: 哎，你看这柿子进去了。
0: 哎呦，师傅呀！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0: 天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0: 哎呦，
1: 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0: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
0: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哦，哎呦，你看到，哎。

0: 好啊，
1: 好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你这是没办法。
0: 去吧。

0: 哎，我说大哥，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还得往前走，真是，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师傅，快呀！
1: 就是。
0: 哎呀，我口渴呀，
1: 师傅，
0: 您就快点吧。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1: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是
0: 啊，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1: 那边。师傅，那到哪边啊？哎呀，
0: 到这水河嘛，那等着，
1: 哎呀，走走走，
0: 哎呀，
1: 跟着走，别跟
0: 我，在这儿等着。
1: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哎呀，放心放心，
1: 我们等着你啊。
0: 哎，
1: 真是。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哦，阿弥陀佛。
2: 哎呦，
1: 哎呦，
2: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3: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
0: 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3: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3: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再喝。
3: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3: 我喝
0: 你把它喝光了。
3: 不苦、啊，
0: 你真好，
3: 一点都不苦、啊。
0: 你看看腿怎么样了？哎呦！是是是是，来下地下地下地，
3: 不疼了。
0: 走走走，
3: 一点都不疼了。
0: 下地走走，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怎么样？啊？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3: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3: 好了，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3: 不干没有吃的。
0: 你有钱。
3: 我家有钱。我哪有钱
0: 呢？你家有值钱的东西。
3: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3: 啊，宝石？嘿，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1: 有人来买？
3: 真的？
0: 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3: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4: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1: 嘿，这，哎。
0: 二位徒儿啊，
5: 师傅，
0: 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5: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讨水喝了吗？
5: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1: 什么？
0: 哎，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
2: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1: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专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1: 什么3000两？
0: 哎，师傅你慢走。
1: 啊，兄弟，
0: 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1: 哪儿的钱呢？
0: 怎么你忘了呢？啊，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1: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
0: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倒也是，走，走。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1: 你们，
0: 待会儿，
1: 我们去去就来。
0: 待会儿，
1: 嗯，
0: 到了。
1: 哎呀，这么大！哎，看看，哎，是真的！
0: 是真的！哎，咱买了！哎，有人吗？
1: 谁呀？
0: 哎，你这石头卖吗？
1: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0: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1: 222两，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给钱，给，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0: 这个，哎，快快快快，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3: 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哎呀，真没有！哎呀，师傅，慢一点儿！快快快快快！哎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呦！
0: 换！哎呦，真没用！还是你抱着吧。
1: 快走，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呀，
0: 快呀，
1: 慢点啊！
0: 是宝石啊！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师傅，
3: 不动了！
0: 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
3: 来来来，慢一点！
0: 真没用，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
3: 哎呀，哎呦，哎呦！
0: 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师傅，
3: 慢点！
0: 哎呀，快呀！
3: 慢点，师傅，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呐？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哎呀！
3: 哎呦！
2: 哎呀！哎
3: 呀！大哥，渴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3: 哎，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哎、放下来。哎，慢点，慢点而已。
2: 哎呦，
3: 哎
2: 呦，哎，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
3: 哎
2: 呀，哎，哎呦，
3: 哎呦，哎呦，我这水还挺干净啊。
2: 动喽，
3: 来，咱喝点
2: 儿。喝点，喝点，喝点。
3: 哎呀，累死了，
2: 累死了。
3: 嗯
2: 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
2: 这水真清啊，
3: 真清。哎呀，哎呦，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2: 就是、
4: 啊，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走走走走走。把石头扛上，扛上，
3: 扛上，
2: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走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0: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嗯，好。
0: 哎，
1: 给。
0: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啊！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劫了我、
3: 啊！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啊！你
0: 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哎，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啊。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

0: 我一定要找到你。
1: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0: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0: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
1: 哎呦，
2: 这上面有客栈呢，啊，
0: 就住这儿。
1: 哎呦，哎，哎呦，
2: 哎呦，哎，师傅，
0: 啊，
2: 哎呦，师傅，嗯，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3: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
3: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2: 哦，包上，
1: 包上，包上，来，
2: 包上。慢点，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我的妈！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1: 哎，听师傅的。
0: 走，
2: 走。
1: 哎呦。
2: 走，
0: 哎呀，哎，快，
1: 哎呦，
0: 哎，哎，哎，放心进啊，
2: 哎，
0: 听我的，
1: 哎呀，
0: 哎，跟我走，
1: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4: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4: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4: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2: 走。
4: 三弟
2: 啊，
4: 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2: 哦，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烦，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把那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2: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4: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4: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4: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
0: 啊，
4: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吧。
4: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就行，
4: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

0: 你施主，阿弥陀佛！大师傅万福，不知道大师傅又何见教？啊，你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1: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村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我不怕。
2: 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哦，那还是老板娘。哦，
0: 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笑>
2: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0: 这，
2: 啊哈哈哈哈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
3: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5: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
7: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
0: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0: 的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0: 1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推荐300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店吃了，一直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

0: 的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重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0: 1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听错，硕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体检300就够用，都得吃。我美容院练吃了一只特别的狗，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4: 不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我当然是不能。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

0: 安全健康，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嗯，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他就是好酒。哎，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2: 大师傅，
0: 请
2: 请
0: 请，
1: 啊，请您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4: 王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
0: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1: 顾不了这么多了。
0: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0: 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阵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2: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1: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2: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哎，哦，花云龙，不要跑！花云龙，不要跑啊！哎呀呀，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你还欠我两拳头，还欠我一刀嘞！你不要跑，我和尚不挂在账。

0: 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哎呀，不要跑！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郎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1: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0: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2: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0: 谁这么横啊？
2: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0: 啊，你儿子吃的？哎，
3: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0: 他也吃得下？
3: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0: 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啊，
3: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0: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3: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

0: 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不行啊！
3: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北美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3: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3: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2: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3: 好，走。
0: 不是客官，客官请。
3: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
2: 哎呀！
3: 啊，来啊！
4: 嗨！哎！哎！哎！
3: 哎！妈的！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哎，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呐，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0: 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你就走吧。
0: 人要嘛，啊，走吧。真是。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串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1: 没有。哦，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1: 走走走
0: 走。到了。
2: 来了，二位。
1: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好，来。你看看怎么样？
0: 看看啊！
3: 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1: 听他怎么说？
0: 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4: 哪儿得来的？
1: 哦，在深山里边。
0: 对，
4: 想出什么价啊？
1: 3500两银子。
4: 3500两？
1: 你笑什么？
4: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3: 滚！走吧！
1: 这别抱着了
0: 啊！
1: 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0: 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1: 宝石，
0: 这叫压狗石啊。
1: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0: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我懂了，
1: 赶快扔了。走吧。走吧。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走，跟着她，走。
1: 啊，小姐，
0: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1: 拿出来看看吧。
0: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1: 要什么价？
0: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1: 不值，把它卖了吧。
0: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我给大价钱。
1: 嗯，那你给多少钱啊？ 给你500两，
2: 500两啊！我爹说至少值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哎，
1: 狗头，
2: 哎，
1: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嗯，拿来。嗯，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1: 拿来，
2: 别废话，这拿来。嗯，走，
1: 走
2: 就走。嗯，那边走，走。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不，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
1: 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
0: 住口！我们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笑>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2: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0: 怎么？
2: 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黄云龙，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3: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2: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4: 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走。
3: 苏小姐，这样也好。
0: 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5: 走走走，
0: 快走吧！
6: 少废话！
7: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8: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9: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10: 要是不识相的，
1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12: 哎呀！哎！
13: 哎！
14: 杀！
15: 哎，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16: 她真是宋小姐，
15: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0: 放了他们可以。
15: 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7: 想找我师傅？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笑>
15: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7: 哼，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笑>
15: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
18: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雕虫小技。
19: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呀，师傅呀，师傅，你可来了，师傅，师傅，
18: 哎呀，师傅，
19: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18: 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19: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18: 那怎么回事呢？这。
15: 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
18: 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5: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18: 哎呦，
15: 他是……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8: 啊，
15: 住口！
18: 嗯，
15: 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18: 嘿嘿，岂敢岂敢。嘿嘿。

0: 我说呢，花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花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0: 贫僧嘛，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2: 慢！妈呀，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当弄枪啊！哎呀，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3: 师傅，
4: 没气了。
5: 花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6: 师傅，你怎么死了呀？
4: 师傅，
6: 你不能死啊！
7: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4: 我跟你们拼了！
7: 拼了！
1: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8: 是。
7: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0: 这不怪你们
7: 啊！谁说啊？就是。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9: 怪我们呢。哎，
7: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和尚，
9: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呢，和尚啊，你可不能怪我们，
7: 饶了我们，
9: 饶了我们。
0: 后会有期呀！啊，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1: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5: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7: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1: 拦住！
10: 站住！
1: 不许走，拿下！
7: 苏小姐，快走！
1: 师叔。别管云龙无礼了！
7: 哎！

云龙啊，你的事情还没办完嘞，你给我醒醒吧，醒醒吧，你也醒，该干嘛干嘛去。

0: 快追！怀玉龙，站住！怀玉龙，站住！怀玉龙，站住！怀玉龙，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啊，是啊，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1: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0: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啊，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啊，你再扮一回男人吧。哎呀！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3: 三弟，
4: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哎呦，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哎呀，华公子，我们走吧，
5: 哎，你们的菜齐了
6: 啊！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7: 师傅请，
8: 师傅您请。
5: 这位客官您慢用。
6: 好，满上。
5: 啊，二位，
7: 师傅，
5: 您坐这边吧。啊，你们用点什么？
9: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5: 啊，好。
9: 你先来碗茶。
5: 啊，好的，这就来。
10: 哎，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9: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0: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7: 上了，
9: 上了。哪儿啊？
10: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慢，师傅。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9: 哎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
6: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10: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9: 哎，哎，好嘞！
10: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
7: 大哥，
10: 你
7: 来！
10: 哎呀！
3: 师傅，还有花云龙没有抓到？哎呀，
10: 花云龙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骨柱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

0: 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

0: 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花玉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花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永记哟。
4: 驾驾驾！
5: 去暑了，
2: 再给我灌一葫芦。
5: 灌一葫芦。
2: 啊，好茶呀。
5: 是吧？
2: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5: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
2: 哎，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5: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2: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5: 算了算了。
2: 哎，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5: 哎，大师傅走好啊。
6: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7: 请给我一根。
6: 好，
7: 给我一根。
8: 我要吃糖。
9: 我也要吃糖。
8: 快点快点，
10: 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6: 好，
7: 给我一根。
6: 好，
7: 给我一根。
6: 给我一根。好，黄的。好，
7: 颜色的。
6: 好，红的。
11: 给我的。
6: 好，
12: 你真讨厌。抢我的干嘛呀？
7: 这个是我的，
6: 我要
7: 全
6: 给我。好，拿好。别急别急，都
7: 给我
6: 的，都给我的，这个给你的，哎，这个给你的啊，哎，别急别急，哦，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
7: 这个给我，
12: 别碰我，
7: 真好吃，
12: 真好吃，
7: 真好吃，
6: 拿好，好拿好拿好，好，
7: 这是我的，
12: 甜，
7: 娘，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3: 哎呀，出去。

0: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1: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
2: 哎，黄的哈，
0: 我要黄的，
2: 拿好，哎，拿好，拿好，
3: 我想要黄的，
0: 给我，给我，
4: 给我了，
0: 给我了，
2: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养，就僵住了。
5: 你给我钱呢？啊，
2: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5: 好，好，好，好。
0: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
6: 我要有
2: 给钱，
0: 给钱了，
7: 我都要买光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0: 快
2: 了！哎啊！我不
5: 是，哎，
2: 好，
5: 好，好，慢走啊，慢走啊！
0: 和尚爷爷慢走！
2: 好，好，好，好！哎，要不要？
0: 要。啊，谢谢和尚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2: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0: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2: 好，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0: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2: 哎，刀下留人。
0: 刀下留人。
2: 哎，你想不想吃糖？
0: 想。
2: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0: 好。
2: 叫一声。
0: 刀下留人。
2: 哎，对，就这样，走。

只能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狗。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年轻先生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4: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啊，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哎，
6: 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4: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哎，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0: 小生灌不会饮酒，最好老师傅破费呀。哎，
1: 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不喝，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慢慢来，如何？
2: 好，
0: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嘿嘿嘿，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0: 杀人了！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1: 都去看杀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
2: 我和尚买。哎，好好好，
0: 都给我。哎，好。
3: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哎呀，哎呀，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哎哎，给我，哎，好，那钱，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和尚，我的糖罐，
4: 快快快，跟着吃糖跟我走，
3: 前面，前面，前面，
4: 哎，我的糖罐。
5: 阿六慢点啊！哎呀，我的糖罐，我的糖罐，快走！哎，
6: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急，别急，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别急了，
0: 天哪！啊！
1: 开大问斩！
2: 多谢留神。
1: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2: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1: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2: 是刚才那和尚？
3: 听好，听好！
2: 我听，叫叫！
3: 刀下留人！
2: 再叫！
3: 没有了
2: 吧？还想不想吃？
3: 想。
4: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嘞。
3: 有糖。
4: 快吃。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呀、啊！张白头，
1: 二在，
0: 怎么回事？
1: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0: 嗯，我的车，哎，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2: 对呀、啊。

0: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1: 走，走，
2: 追，走，走。
3: 娘娘，
4: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0: 你放肆大胆，
1: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0: 锁了。
4: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1: 大道回府，走
0: 走
2: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

0: 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1: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0: 不行，50。
1: 20。
0: 40。
1: 25。
0: 35。
1: 28。
0: 30。
1: 哦，好，成交了。
0: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2: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0: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2: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0: 哪个和尚？
1: 啊，是哪个和尚？
2: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1: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0: 我的钱筒呢？
1: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3: 老爷。
4: 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1: 还告我吗？
4: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哼，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3: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0: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1: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5: 走出去。
1: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0: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班头，
6: 阿才，
0: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3: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0: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3: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说了，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2: 快走。
4: 嗯，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
1: 哦，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

0: 讲出来呢？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2: 是。
1: 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腹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任老师，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哎，来。
0: 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真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哎呦，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我，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啊，这是什么？啊，哼，人证。
2: 物证俱在，带走！哎呀，我就是曹景皇和也洗不清了。苏相公，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换，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事。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哎，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2: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要安排法场呢。
1: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3: 老爷您，
1: 不必多言，下去吧。

单在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哇，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寻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
2: 啊，
1: 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1: 啊，请。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
0: 吃不到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4: 哎呀，是大事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4: 请请请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4: 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4: 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4: 哦，果真如此。
0: 嗯，
4: 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走走走，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
0: 过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慢慢走，
4: 哎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慢慢，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4: 大事请前行，
0: 好好。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

0: 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
2: 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

0: 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

0: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时代，你唬着俩眼儿装糊涂，我横啊，我还呀、啊，横横哈哈大哈哈，我这横横哈哈大哈哈。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3: 人揍那个诗人蔡鲁光，妈的妈的野草报社光啊，报社光啊，
4: 体面的庄稼

0: 这个环保男人啊，三个鸡分了十几块，花了那票，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那呀，哎那呀，嘿。
1: 七个鱼小日子过的比谁都强，腰里有钱赶紧装到边。

出差，到郑州我交了几个好朋友，做了两回小卧铲，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干小会五花八门啥都有，转上三岸天那也有看头，汉家营地编织厂与外厂。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先生的嗓子可以说是最

将他亲吻俺自己长风眼睛，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命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扶持中。
1: 晚上好，明天北方多地热力升级，华北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局部地区或可达到37度左右。今年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来临。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的强降雨。明天在江西的东南部、福建的中南部以及广东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河南服务业靠什么破圈？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

0: 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要求，促进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今年四月党中央召开新时代以来的首次全国服务业大会，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会前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认识，系统谋划，把握规律，精准发力，全力补齐短板领域，做大做强优势领域，打响河南服务品牌，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刘宁强调，服务业的本质是用服务来满足需要，创造价值，关键是以体系完备为业，以恰到好处为优，以支持保障为质，重点在于安全便利、诚信公平、环境友好、供需适配、质优价廉、科技赋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抓住重点领域，分门别类高效推进，助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巩固优势再发力，推动现代物流降本增效、文旅体融合发展、养老托育高效适配、现代商贸提质升级，做大做强支撑型服务业。要提升能级求创新，加快发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发展壮大赋能型服务业。要厚植潜力见实效，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做精做细居民服务，抓好教育培训服务，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培育壮大成长型服务业。要坚持四化提质效，实施数质赋能行动、标准引领行动、跨界融合行动、开放拓能行动，增强服务业发展竞争力。刘宁要求，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领导，深化协同，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生态营造，确保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眼长远，干在当下，深入调研，摸透实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有效解决卡点堵点问题。坚决反对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上，张敏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洛阳市、南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域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部分生产性服务机构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2: 5月12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1: 王凯向宋海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交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凯说，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南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积极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算力、市政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十五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进交通、物流、水利、新型电力、算力、新一代通信、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中交集团长期投资河南，深耕中原，在高速公路网完善、内河航运提质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项目，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交集团继续发挥投融资、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扩大在渝投资布局，在综合交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落地实施更多项目，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渝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宋海良感谢河南对中交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河南城东起西，连南贯北，区位优势明显，枢纽地位突出，产业基础坚实。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谋划与中交集团的业务方向高度契合。我们对在渝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交集团将始终扛稳央企责任担当，深度融入河南发展大局，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领域积极谋划储备新一轮合作项目，实现央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涛、中交集团副总经理杨义生参加。
0: 5月9号，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硬岩掘进机在郑州顺利下线，将用于引江补汉工程一线。1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提出三个转变，如今江汉神农号再次见证着中国品牌的崛起。
1: 这台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的大家伙，是国内引水隧洞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首创的超前钻探系统，能做到逢掘必探。
3: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拖延效率，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铁装备车间里提出了三个转变，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为制造业指明了方向。
4: 我们每年大概8%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另外一个我们实现这种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提高我们企业的研发的效率。
1: 12年来，中铁装备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出口30多个国家，研制出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高加索号、世界首台双结构盾构机等一批世界之首，累计授权专利近2000项，主编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27项。更重要的是，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
4: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只能做6米的盾构，唯一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这12年，我们又开发了异形掘进机、竖井掘进机、大直径的盾构。未来我们朝着这个产品的智能化，
5: 扩充啊我们的这个舱容量的数量啊，到200个以上啊，把我们整个履约时效啊，再缩短15%到20%，让我们河南的这个食材的交易啊变得更简单。
6: 在郑州市经开区大型家居，你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家工厂、一家设计中心，还是一个旅游景点。这跨界的背后是大信从造家具到做服务的转身。怎么转的？在这儿，一套我喜欢的中古风的设计，从设计到装进家里，只需要4天。
7: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弘毅软件，里面有2765个设计师设计过的，也是加工需要的模块。把这些模块呢，直接可以拖拽到您的户型里面，十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空间搭建完成，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生产端。
8: 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把全国上千家供应商串起来，谁擅长什么就给谁精准派单，大家一起高效满足千家万户对于定制家的需求。
9: 我们这个系统呢，像 DeepSeek 的工业版，那我们是通过工业制造，通过设计软件来实现你的产品需求，做到零库存，就是备料零库存，生产出来卖出去零库存，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8: 2025年，河南现代物流强势突破，社会物流总额超20万亿元，费用与 GDP 比率优于全国1%，冷链物流运价指数为全国首发，科技服务加速补链，国家级平台达151家，技术合同成交额5年增长5.6倍，强生产、深赋能，河南生产性服务业正让河南制造轻装快跑，底气更足。
10: 说完了看不见的后台，我们再来看看得见的前台。比方说，你下个馆子吃饭，再去理个发、逛个街，像这样的衣食住

0: 旅行、商旅、文体、养老、托育、医疗、服务于人，这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洛阳入选全国十大热门目的地。我们从一场穿越开始。
1: 出来玩最怕什么？怕玩法老套，住得不值，体验不好。那在洛阳呢，我们就用一天时间深度体验一下这里的吃喝住玩。
2: 我是九州池食神神都职人，招募了。
1: 闲逛不如领俸禄，咱来古代打个工，那就这个吧。
3: 神都打工人需要做喂大鹅、喂鱼、遛鸟、浇花、游园等工作，甚至还有跳舞、抢劫和答题。
2: 那桌上有
1: 进，
4: 让他们进宫上班比让他们进宫看花更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对话以及爆笑的场面，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家记忆，情感链接就更深了。
3: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要的是我在现场当主角，在景区演戏互动，在街区玩非遗，在剧本杀里换个人设感受，我经历了什么比我来了更有吸引力。洛阳各大景区像天女散花、剧本游、国风演绎等经常上新，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
5: 欢迎来到洞穴火锅，然后我们这边是结合了这个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的一些创作灵感，
1: 有一种很原生态的感觉，
5: 大家在溶洞里面吃火锅，原始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1: 吃着宁夏风味的这个辣糊糊锅底，而且还有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涮菜，特别融合，这种感觉太绝了。
6: 比较追求那种自带氛围感，不仅拍照比较出片，发那个朋友圈会被问爆。
3: 不止洞穴火锅，还有唐宫月宴、五皇盛宴、宴天下宴月，在洛阳边吃饭边看演出，穿越时空，新场景带来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1: 免费穿汉服的民宿已经不稀奇了，还有露台上能看到天堂明堂的民宿，还有能记得你生日的民宿。那以前旅游住酒店呢，大多是睡一觉，现在在洛阳，民宿本身就是打卡地。
7: 作为宾客旅途中的家，就是在细微之间的点滴之间的在意。客人旅游一天回来了觉得特别累，我们会送上泡脚桶啊，我们会送上一些冰糖雪梨呀、啊、然后像我们自己种的些薄荷、蒲公英。
3: 管家式服务加主题房创新，给你满满的神都烟火气，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转化成了消费力。洛阳市住宿业经营主体5378家，2025年营业额53.2亿元。在河南，蜜雪冰城、胖东来、大胖商超等入选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万岁山洛邑古城成为文旅现象级 IP。 当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服务更加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0: 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明显，我们 GDP 每增加10块钱，就有6块是服务业贡献的。全国每10个就业者中，大约就有5个人从事服务业。那么河南省服务业整体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干？我们专访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
8: 看规模呢，增加值连跨3个万亿级台阶，2025年达到3.6万亿元，比2012年翻2番。看结构，占比达54.3%。看速度，同比增长6%，位列中部第一，全国第5，实现了高于全国服务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3个高于。看支撑，贡献了全省51%的税收、58%的投资和82%的经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压舱石。
9: 目前河南服务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层次偏低，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融合不深，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传统服务业转型偏慢，新兴服务业态不够丰富，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
8: 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优势高校发展目标，力争15/5末服务业规模突破4.6万亿元，坚持专业化、高价值生产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发展方向，分层分类构建支撑型、赋能型、成长型3层次的产业体系，实施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4大专项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创新场景、优质主体、平台载体、服务品牌5大抓手支撑，建立顶层设计与一业一

0: 策相结合的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磅礴服务力量。
1: 五月十一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第一期在郑州圆满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张新民指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落实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在发言中表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坚持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真琴等作交流发言。
2: 五月十二号，全省关工委主任培训班在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作辅导报告。本次培训班以课堂加现场加沉浸式的教学模式进行，将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教育路精神，扎实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对当前 AI 发展态势及未来产业的认识与思考等进行专题辅导。
3: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宣传排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2: 在安阳、信阳、漯河、濮阳等地，相关部门走进广场、商场，通过图文展板、救援装备展示和实景演示，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传授急救与逃生技能。
4: 重点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操演示，就是想让群众真正学会、练会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5: 对各类灾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
2: 各地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在商丘市榆城县，消防救援部门对商超、影院等重点场所的消防设施、用火用气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对居民社区的配电箱、电动车充电桩等部位进行检查，
6: 对供电公司设备进行检查，并对小区用电设备进行安全提示，发放居民安全用电手册，提高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
2: 各地还广泛开展安全防灾知识进校园活动，在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消防救援人员演示高压水枪，讲解消防装备使用方法，并开展知识问答。新乡市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通过数字演示、实景体验等形式，让孩子们亲历地震模拟场景，学习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洛阳市太康东路小学和鹤壁淇县太行小学举行地震避险演练，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沿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
7: 增强了师生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熟练掌握了地震突发时疏散路线、避险动作和应急处置流程，让师生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地震发生时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9: 河南应急提醒您科学避震。地震来临往往让人措手不及，提前掌握科学避震知识，关键时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时保持冷静，快速判断位置，平房或一层迅速跑出室外，楼房二层及以上优先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蜷缩身体，降低重心，切记别跳窗，别坐电梯。如果在户外，务必避开楼房、立交桥等高大建筑，远离树木、河流和高压线。万一被困废墟，请保持体力，利用手机或敲击石块的方式发出求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平时准备好家庭应急包，熟悉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别忘了关注河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开启预警功能。地震不打招呼，多学一点地震知识，你我多一分安全。
2: 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四项工程入选，其中沁河广利渠成为河南首个入选工程。沁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五月

0: 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换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5月11号，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比赛按年龄设少年甲组、少年乙组、青年组三个组别，共108个小项。来自全省18个地市的3800名运动员以及105名裁判员参赛。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濮阳范县，感受芍药花海灼灼盛放的美景。Thank you.

0: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大部维持晴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以上。周五呢，炎热的范围还会更大一些，雨季多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到34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午间呢适当的休息。连续的晴热天气使得我省近期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同时，未来三天我省西部、南部等地多阵雨雷阵雨。那明天在三门峡的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和南阳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西部还会伴有5到6级的阵风，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要注意备上雨具。郑州阴，23到31度；安阳阴，21到33度；濮阳阴，21到32度；鹤壁阴，20到31度；新乡阴，21到31度；焦作阴，23到31度；开封阴，22到31度；商丘阴，20到32度；周口阴，22到32度；许昌阴，20到32度；漯河阴，21到32度；平顶山阴，22到30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7到29度；洛阳阴，22到31度；南阳阴转小雨，20到29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0到32度；信阳阴转多云，21到31度；济源阴，21到32度；航空港区阴，22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慢一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国歌，明礼炮21响。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

0: 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

0: 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0: 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

0: 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帝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0: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盆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2: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嗯，我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开个收据啊。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很忙嘛，去吧，吃点，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着这新鞋盖好了啊，好，这是前朝上交国库的啊，
0: 好，
1: 好了，
0: 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查一下。
2: 整3万，正好是吧？
1: 走，
2: 秦科长，
1: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2: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1: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

0: 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是吧？
1: 我没意见。
0: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在这儿呢。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呢，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的？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白，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我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
6: 你是郭强？
2: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0: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1: 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0: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2: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吧？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1: 问题。行，走吧。
0: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1: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1: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玉，
1: 安军，
2: 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5: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丁哥，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有吗？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2: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3: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4: 常书记找你？
2: 啊。
4: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2: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5: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5: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了。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5: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5: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5: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6: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

0: 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1: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2: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网口？
4: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4: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0: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3: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5: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3: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0: 整大秤
3: 啊？
0: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4: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5: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0: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4: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0: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3: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0: 啊，
3: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0: 我那你还等啥呀？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3: 哦，
0: 在哪儿呢？
3: 就看守所里。
0: 走。
3: 叫王五啊？
6: 对。
3: 为啥不叫王六呢？
6: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
3: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0: 对，我爹叫王四儿。
1: 什么玩意儿？
0: 我爹叫王四儿。
1: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0: 嗯，对。
1: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0: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
2: 哎，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这儿。
3: 哦。
2: 嗯。走。哎，对，坐。
1: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2: 光有鸡。
1: 啊，没有鸭子啊？
2: 没有。
1: 也没有鹅？
2: 没有。
1: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2: 对。
1: 嗯。
2: 坐。
1: 一看就利索人啊。
2: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1: 嗯。那几个孩子啊？
2: 俩。
1: 啊，都上学了？
2: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1: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2: 这怕啥呀？不怕。
1: 晚上也不害怕吗？
2: 不怕。
1: 那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2: 啊？对。
1: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2: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1: 哎，不用。
2: 哎，你烧点水。
4: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2: 哎，这不是做饭吗？
4: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2: 对。
4: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2: 还行吧。
4: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2: 我可不知道。
4: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4: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2: 啊，那得是。
4: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
2: 自己回来的呀。
4: 自己能回来？
2: 能啊。
4: 哎，远吗？
2: 都习惯了。
4: 哦，真暖。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2: 是这地儿一下
1: 走了，走了、
4: 哎、走了、哎、走了，
2: 这还烧着水呢。
0: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嗯，别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
4: 别送了。
2: 好，路上慢点啊。
4: 好，
2: 小心滑。
4: 好。
0: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0: 哪不对啊？
4: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4: 哦，是。
0: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那是干啥去？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3220-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不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凉的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哎，有电话吗？
1: 干啥呀？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章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啊，嗯，
3: 你这大饭店，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兄弟啊。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然后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4: 嗯，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啊，买多少菜啊？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
4: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4: 嗯，
0: 阿秀。
4: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5: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5: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5: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5: 3-4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5: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5: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5: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5: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5: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几点关门啊？
5: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5: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5: 你是不是找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5: 哎，行。
6: 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4: 啥呀？
6: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
6: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5: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6: 哦，五六个，五六个能怎么的？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5: 在我屋里。
6: 在你屋里
5: 啊？
6: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仙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5: 行，都挂上，挂了。

0: 男的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骂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听晚不听，偏偏这个景点听着。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2: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0: 你去去去。
3: 八个。
6: 哎，等等会儿。
3: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3: 白凡，我跟你说，都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3: ，那个不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7: 大仙儿？
4: 啊，
7: 不会有鬼吧？
8: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

0: 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1: 哎，好好好，
0: 我马上去
1: 啊
0: 啊！真对不起啊。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你是不是闹呢？你是不是闹着玩呢？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4: 我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当面是不行。
6: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0: 16:00即将到站。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啊？哎。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思想办法，把简单的土地弃掉。
3: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

0: 放你吧，啊！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嘛？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1: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盯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1: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2: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1粒米都没少。
3: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
1: 比
0: 么玩意
1: 方，
0: 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0: 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食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1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1/10，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
3: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4: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0: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交这么亲，啊？
1: 不敢了，警察大哥。
0: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必须再说一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6: 嗯。
5: 破解难。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7: 欢迎。
8: 这样都是我们的
9: 人，
8: 都
9: 来可以了。
8: 您快尝尝。
0: 咋了？
10: 电话。
0: 谁电话？
10: 韩局找你。
0: 谁？
10: 韩局啊。
0: 韩局咋了？
10: 让你接电话呢。
0: 喂。
11: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0: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1: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0: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8: 厂书记都报了。
11: 行了，
10: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0: 哦，我听懂了，韩局。
12: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3: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12: 是来讨酒来了？
0: 讨什么酒？讨酒。
12: 欠了好几个
0: 打电话呢。
12: 来，给秦局倒上。
8: 来，
10: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局不能喝酒。
0: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12: 哎，那不可能！
0: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13: 天局有量啊！
0: 行不？
12: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10: 老秦，
12: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8: 赔一个。哎，
0: 说话算话啊，到，
12: 来，到，
0: 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儿。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

0: 姐。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能没事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没事。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
0: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们刑警队就缺你这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斌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

0: 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2: 啥终审了？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3: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
3: 哎，
2: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2: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哎，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7: 你好。
8: 哟，
5: 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呐。
5: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8: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9: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5: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9: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5: 侵财？你哎，你叫什么名字？
9: 秦川。
5: 秦川。
9: 嗯，
5: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9: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 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5: 嗯，说完了吗？
9: 哦。
5: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3: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我是真服了你了。
1: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0: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别空手去啊。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啊、哎，

0: 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啊，来坐吧，坐。
1: 您，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0: 这水果是？
1: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0: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1: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0: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1: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0: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1: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0: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1: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0: 不，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1: 那不是。
0: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1: 不多了，吴老，
0: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

0: 现在是松林那边，他纠结在哪？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他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他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啊，
0: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呀，嗯，走。
2: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3: 这你说对了，
2: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吧？
1: 好，
0: 哎，
1: 怎么样？
2: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2: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2: 锦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4: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来，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1: 嗯，
4: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

0: 医院开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猫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0: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的气了。
2: 魏局，
0: 哎呀，
2: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2: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0: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李文，李文，李文，没事吧？
3: 没事。
4: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咱们不一定有结果。
5: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6: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5: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5: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4: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 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吕石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哎，你就。
1: 眼睁睁地看着反应快，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
0: 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 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诚实，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3: 来来来，过来。
4: 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
3: 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3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5: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 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1: 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我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和尚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0: 林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林哥，嗯，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
0: 哎
1: 呀，
0: 哎，兵哥，嗯，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于少林。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1: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1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6: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酒局天天有，真能喝出股骨头坏死吗？
7: 那堵在心就叫心梗，堵在脑子叫脑梗，那堵在了股骨头
8: 就
7: 叫缺血性坏死。
6: 腿疼腰疼，如何区分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股骨头坏死？
7: 然后一个腿放到另一个腿上，就像写一个四啊。
6: 中医疗法能否让股骨头重新活起来？
9: 治疗一个月，感觉就好像腿要啥我也要活动。
10: 现在就是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6: 远离股骨头坏死，重启行走自由，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酒局应酬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啊一个必要的环节，不管是应酬客户还是朋友聚会啊，总想多喝两口。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啊，我们每多喝一杯酒，有一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增加一分。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2: 又是酒局，这周第三次了。
13: 来，小李，再来一杯，这个单子就给你了。

0: 你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摁几次再贴点药，准好。
1: 麻烦你了，只要能不疼就行。
2: 越治越疼，难道不是腰椎的问题？你这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是酒精性股骨头坏死，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已经到了中期，必须立刻戒酒，规范治疗。酗酒不止伤肝，更伤骨，别让酒精毁了你的行走自由。
3: 据统计，在我国每10个股骨头坏死患者当中啊，就有4个是喝酒喝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带大家沉浸式揭秘一下股骨头坏死怎么防、怎么治。我们要找的严主任在里面。哇，好多人啊，他们在干嘛呢？
4: 这个腿肌肉是绷直的，绷紧的，膝盖在贴紧床面啊，不能留空隙。
5: 对，
4: 在家居家一定要坚持锻炼。
5: 坚持锻炼非常重要。
4: 好嘞，下一个动作，把弹力带拉到自己的膝盖那里。
5: 严主任，刚才您在干嘛呢？我看有好多人。
3: 刚才我在带着我的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做功能锻炼，就是股骨头坏死患者呢，他这个在康复的过程时间比较长，大家都知道三分治七分练，就是除了治疗，我们的功能锻炼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锻炼呢，要每天都要坚持，但很多人呢，他就会比较懒惰，回家，对，回家以后他就想，哎呀，反正就是吃药嘛，就把药做在第一位。而实际上锻炼其实更重要，所以说现在有直播了嘛，然后我就开一个直播间，一个是在现场呢能帮助我的住院的患者，然后规范动作，这个动作只有做得对，才能有力锻炼，如果做得不对，还会损伤咱的股骨头。
4: 所以说首先我们这个动作要做对，
3: 然后
0: 更多的时间，他需要在家，要持之以恒，每天都要坚持，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难办到。有了直播间以后，我们就可以带着他，他既能跟着学动作，他又起到对他一个督促作用，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坚持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影响？
0: 他最开始的时候先出现疼痛，疼痛就在我们这个大腿的腿弯这个位置。咱都知道这个大腿弯是我们承重关节，这样每天就要活动，你走路、下蹲、弯腰，甚至大小便、上厕所都要腿，都要这个腿来活动。哎，如果他一出现问题了，人非常容易焦虑，因为你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明白了，就你做这些下蹲呀或者前进的动作，就会
0: 甚至你穿个袜子，你看你这个疼了之后袜子都穿不上，
1: 穿鞋
0: 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哎，像我们短片当中那位李先生啊，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他就已经开始到医院检查，并且靠吃止疼药了。这个症状应该是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到了已经快要塌陷，还没有塌陷，因为在不塌陷的时候症状会比较轻微，他可能一休息就能缓解。如果到吃止疼药的时候，就可能快要塌陷，病情已经有加重了，这个时候疼痛就比较明显了，他自行不能缓解了，也就是通过休息或者自己在家的一些方法已经消除不掉这个疼痛了。那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到医院就诊，就大概这个时候骨头坏死已经到二期了，
1: 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像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喝酒伤肝伤胃，它怎么会伤到我们的骨头呢？
0: 对，大家都是认为这个喝酒首先就是损伤胃伤肝哈，而实际上这个酒它不是只喝一次或者偶尔喝几次，但是凡是喜欢喝酒的，他就
1: 长年累月，
0: 对，长年累月他有个应酬或者他有个习惯，他朋友多，那就怕时间长，时间长了这个酒精在体内它要运化代谢，它第一道屏障先损伤你的消化和你的肝，肝损伤了之后，那这个时候你看酒精性脂肪肝它为啥会出现脂肪肝？脂肪代谢不出去了，就在肝脏里堆积，堆积完之后血脂就升高了，循环系统接下来也会受损，然后血脂升高，血液粘稠，这种小血管就容易堵塞了。那堵在心就叫心梗，堵在脑子叫脑梗，但堵在了股骨头
1: 就
0: 叫缺血性坏死。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喝酒它真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伤害到我们骨头，因为骨头是我们最坚硬的部分了。
0: 对，
1: 那有没有这个度，就我这个喝酒我喝到多少刚刚好？
0: 其实喝酒能达到最后股骨头坏死是需要很长时间，其实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去注意这个事情哈。比如说你经常喝酒，你喝酒喝的又比较多，说你这时间比较长的话，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你比如说你体检，你开始有血液这个指标开始不正常了，血脂升高了，粘稠度增加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了。因为它也不是说你血脂一高你就立刻就得股骨头坏死，它也需要作用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平时应该怎样注意呢？就是你在喝酒的时候量不要太大，你应酬吧你稍微控制一下，然后你的频次不要太频繁。因为我见过最多的一天喝两顿，一星期喝14顿，这种我觉得肯定不会说你14顿都要去应酬，有的人喝成习惯了，
1: 对，
0: 喝成
1: 瘾了。
0: 哎，对，那这个量呢，多少量算安全量呢？那咱要按国家的这个《中国膳食指南》里边说的，那你每天喝25克是安全剂量，25克换成53度的这个白酒的话，一两。
1: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喝完之后
0: 一两一小酒杯，对，那你这酒量大的又就有瘾呢，他觉得那就太没感觉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一周只喝2-3次，那你可以喝到2两。其实得股骨头坏死的人，你倒回去查的话，大多人都有脂肪肝，他其实肝脏还有肝功不正常，他其实已经受损了，只是他不知道。
1: 所以这个病它不是突然爆发的，
0: 对，
1: 它是在我们常年累月的不注意当中，一点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那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你看白酒它度数比较高嘛，对吧？那我们在想白酒的伤害会比较大，那我喝点这个啤酒、红酒。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伤害降低一点？
0: 这个从明面上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医学研究是按酒精的总量来算的。你25克指的纯酒精啊，那你说那我稀释了喝，那肯定你和同样是一瓶那啤酒和白酒来对比，那含的总量肯定是低的。但是你说我喝啤酒喝的总量还是大，我一次都喝一扎，
1: 喝一箱，
0: 那你那个白酒的这个总量你达到了，酒精的总量达到了，还是会损伤的。但是你说那我每天我啤酒喝一瓶和白酒一瓶来对比，那肯定这个损伤是降低的。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喝酒，我们到最后是看的这个总量，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酒精的总量。
1: 很多疾病都有高危人群啊，那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是不是就首先包括了咱们这个经常爱喝酒的人？
0: 对。
1: 那除了他们还包括哪些人？
0: 另外还有激素，就是他有些人治病他不得不用激素，还有的人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激素。总而言之，你治病你用激素，你心里是清楚的。用完激素的话，脑子要有根弦哈，在半年以后，那你如果这个髋关节股骨头出现疼了，你可以提前去查，去复查，可以会早点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去给他保住的，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0: 对，
1: 所以说经常喝酒的人，用过激素的人啊，这两类是高危人群。还有什么？
0: 还有抽烟。你们可能大家不知道，抽烟还给股骨头坏死有关系。抽烟现在已经在国内外的文献报道了很多了，它对股骨头坏死的是它的影响不亚于酒精，并且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分析，有这个循证医学依据。并且我们的国内指南，你看心血管系统已经出了这个戒烟指南，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抽烟对咱的血管内壁的损伤，形成血栓，管腔变得狭窄，然后动脉硬化，最后导致这个心梗、脑梗，包括周围血管的这个堵塞，这个风险都是增加的。所以说抽烟是今天我必须强调的，就是你又有抽烟，你又有喝酒，这个风险是成倍增加，叫乘法效应。就是你本来这个喝酒是有5到6分的这个风险，然后你抽烟又有5到6分，差俩一相乘，直接10分以上了。所以说得病的概率会更高，并且得了病发展也快，更难控制。
1: 不过我发现一般好像这个抽烟喝酒它都是相伴随的，
0: 相关的。对啊，
1: 你像很多人他可能平常不怎么抽烟，但是一喝酒的时候，哎，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开始抽烟。
0: 在我的患者人群当中上，既抽烟又喝酒的占80%，还有一部分人，最小一部分人才有，他单纯喝酒或者单纯抽烟，抽的比较厉害。因为这个人单纯喝酒，喝酒也喝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两种加一块，他两个都不多，但是他加一块，他也会发病。
1: 明白了。 喝酒抽烟的人，还有这个用激素的人，
0: 还有三种因素都有了。他既吃了激素，又抽烟，又喝酒。
1: 天哪，
0: 这样的也是不少的。嗯，
1: 那除了这三种情况，还有哪些高危人群？
0: 对，像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的股骨头为啥坏死容易堵呢？就是我们的血液粘稠了，然后这个血脂升高了。如果你说我这几种因素都没有，但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你的血脂是处于经常比较高，然后这个粘稠度也高，还有的人比如说贫血，他这都是原因。你有这些因素，你即使没有抽烟喝酒，你也是风险因素。
1: 像股骨头坏死在早期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啊。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提前来自测一下，尤其是针对这个高危人群？
0: 有的，就是股骨头坏死最容易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就是80%-90%的时候会被当成椎间盘突出，
1: 在早期的时候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教给大家两个动作，在家就可以自测咱的是股骨头坏死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么第一个就是四字试验，然后一个腿放到另一个腿上，就像写一个四哈。然后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的膝盖往下压，正常人他是不疼的，但是如果是股骨头坏死的早期，就要往下压的时候，它会疼。
1: 它这个大腿根这儿疼。
0: 对，在这个腹股沟这个位置，它会疼。当你出现这个信号的时候，你又经常有这个风险因素哈，又比较多，那你就得注意了，心里盘算一下，或者去找医生看一下，或者去做个检查筛查一下。这叫四字试验阳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股骨头坏死的一个重要的体征。
1: 体征好，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二个动作是区别腰椎间盘突出的。咱知道椎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会往腿上放。会有一个麻疼，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腿抬高，直着腿往上抬，有的人抬30度他就开始疼了，那有的人可能抬到60度也开始疼了。那如果你抬到60度没疼，我们可以在抬高的时候给他来一个按压他的脚，加强一下，有的人也会诱发这个椎间盘坐骨神经压迫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疼。
1: 就如果是椎间盘的话，你只要一抬腿他就会疼是吧？
0: 对，椎间盘压迫神经了，你即使抬到30度没疼，抬到70度，然后再压腿的时候，
1: 它一定会疼，
0: 会诱发这个坐骨神经的放射疼。
1: 但是股骨头是不会的。
0: 对，股骨头不会出现这个直腿抬高试验阳性，然后椎间盘突出不会出现四字试验阳性，它俩就可以区分，把这两个病大致区分一下。
1: 那刚好我们学习一下啊，
0: 对，
1: 如果说你感觉自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那么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四字试验，
0: 对
1: 吧？对。如果说你平常这个腰间盘突出，哎，那你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来自测一下。
0: 对，你可以两个都做一下，你哪一个，哎，这个出现阳性了，那个没出现，就排除了椎间盘。
1: 有没有可能是两个都有？
0: 对，还有的人就是他既有椎间盘突出，又有这个股骨头坏死，两个阳性体征都阳性了，那你就还是要去医院查呀。他就提示你，你可能本身也有椎间盘突出，然后这个时候又增加了四次试验的阳性，那股骨头也可能出现了问题。
1: 明白了，这两个自测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测一下。那对于高危人群，日常的养护就很重要了。有哪些好用的养护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0: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在家就能居家锻炼的护髋操。然后第一个，蹬腿勾脚。蹬腿呢，就是我们把腿绷直，然后这个膝盖的后方要贴近床面，然后两个脚来向近心端勾，然后我们可以持续5-10秒，然后自己在心里默默数5-10个数，然后再放松。然后我们如果还想再加强一点，大家觉得这个锻炼强度不够大，那我们可以抬腿，对，直腿向上抬，也是5-10秒。抬腿的高度不要太高，就是30度，这个夹角的就是在30度之内就行了。然后可以两个交替。如果是单侧骨坏死的话，就可以换侧多做，间侧少做；如果是双侧的话，我们就可以两个交替来做。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动作可以做5-10分钟，如果你做的舒服的话，你可以延长几分钟，这个也是没关系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内外旋转，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脚分开，与肩膀同宽，然后双脚做内外旋转的动作，这样，哎，对。两个脚尖碰一块儿，然后再分开。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大腿内外侧的肌肉都会能得到锻炼。虽然转动的是脚，但实际上股骨头在我们的髋关节里边做旋转的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维持我们髋关节的内外旋转的功能。下一个动作就是 侧卧，膝盖屈曲，记住这个身子一定是平直的，应平直，不要往后倒，也不要往前趴。然后我们的动作要领就是，然后膝盖打开，我们是靠的这个大腿外侧和臀部的肌肉收缩来打开，不是靠身体往后倒。那这样也是坚持5到10秒，然后放下来。这个动作也可以做5到10分钟。这个就像一个合棒开合，开合，然后所以说叫棒式开合法。第四个动作就是俯卧后伸，这个动作非常重要。我们得了股骨头坏死，会发现屁股会变小，肌肉萎缩非常快。那我们这个动作主要针对这个屁股变小、臀部肌肉力量差、肌肉萎缩的患者来设计的。那也就是很简单，就是平卧，然后腿伸直往上抬，膝盖一定要离开床面。就是咱的模特可能肌肉力量比较好，但是有的患者在家他真的不抬，他只抬小腿，那样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膝盖离开床面，你抬不了这么高，你只要离开床，离开就达到了锻炼的目的。也是坚持5到10秒，自己给自己数住数，然后两个可以交替做。如果是单侧的，你可以换侧多做一些，时间可以多做一些。这个动作呢，我们也有一个加强版的，也是抗阻力的。这样的话，我们加一个弹力绷带，然后再往上抬，就起到一个抗阻力的作用。就是说，这个动作不求抬得太高，你只要抬开床面，弹力绷带只要起点作用，那对你的肌肉已经增加力量，就是锻炼的强度提升了，锻炼的效果也会更好。还是哈，坚持5到10秒，然后总时长就是5到10分钟。量力而行啊，因为你是居家锻炼，你没法就是事事都问医生，那就是量力而行。怎么样来评价我这个锻炼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增加疼痛，如果你增加疼痛了，你这个动作要减量，幅度要变小，所以要在不疼的范围内来锻炼。这些动作不光适用于我们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其实我们没有得股骨头坏死的这些高危人群也可以居家把这些动作作为咱们日常的锻炼来进行。
1: 严主任，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股骨头坏死的高危人群，那这些人群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他们这个股骨头一旦发生这种疼痛感就需要赶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其实髋关节的疼痛也比较多，有的时候有的人比如说他稍微劳累或者闪一下扭一下，肌肉疼也是会有的，但这种疼会比较短暂，并且通过休息然后好转之后它不会再复发。但是如果这种股骨头坏死引起它的疼，你只要一休息它缓解了，但是你再活动它肯定还会再疼，这样反反复复疼呢，这种信号要引起重视，要警惕。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蛮可怕的，你说这骨头都坏死了，我是不是得换一块骨头啊？
0: 这个股骨头坏死从病名上一听就挺吓人的，
1: 对，很吓人，
0: 大家都认为骨头都坏死了它还能治吗？就是再到医院再有医生告诉你置换吗，他就一下子觉得刚查出来骨坏死怎么就要置换，一下接受不了。其实我想告诉就是股骨头坏死的这些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你得了这个病一定不要太害怕太紧张哈。其实它从坏死到发展的很严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能够在没有塌陷之前去发现，这个病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哦，
1: 就等于说我们这个股骨头坏死它其实也是分级的。
0: 对，
1: 对吧，它一级一级一级来分。
0: 分
1: 具体怎么来分？
0: 这个分期呢就是国际分期，全球通用的，逐渐分4期。这个国际上它就用这种分期哈，1、2、3、4，那个三又分成轻的分 A， 重的分 B 哈。那轻的一期就非常轻，这核磁上才有，就是 X 光和 CT 上看不到。然后二期呢在 X 光上就能看到这个坏死的边缘，
1: 有一些阴影了。
0: 那到三期这俩是个分水岭，到三期的时候你看有塌陷，这边缘有凹坑了，这个塌陷比较轻微的是3A期，这塌陷再重了就变扁了，然后到3B，然后再严重了就到4期。
1: 那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疼是不是在1期的时候会出现？
0: 对，在1期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下疼，然后但疼了之后他一休息他又好长时间不疼，让人很容易，哎，这就是一个轻微的，可能没有休息或者过度运动了，就会1期大多数人都会错过去。然后到2期的时候才出现疼痛反复出现，疼痛时长增加。然后有的人其实一稍微一吃止疼药又能掩盖过去， 就这个时期也非常容易错过去。但是如果你引起重视了，就你学了咱的科普了，这个时候还是挺能容易发现的。
1: 然后你如果说二期还不发现，到三期 A 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僵的情况？
0: 到三期，对，到三期就出现跛，僵和跛，疼僵跛都有。那三期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在治疗的话，机会是已经错过一部分了，已经不是太很好了。
1: 所以说早期，比方说我们的一期、二期，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它的话，其实治疗起来没有那么的麻烦。
0: 对，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不是像大家说的坏死就等于治坏，这不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我们认为的坏死是到了四期了。
0: 对，到四期比较严重了，确实是你无力回天了，已经没法把它再复原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到了要做关节置换的。
1: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在一期、二期的，包括在三期的时候他都不重视，然后他一直拖到了四期，然后再来治疗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就得去置换了。
0: 对，是这个样子的。
1: 那像在一期、二期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是不是叫做保宽环节？
0: 对，保宽也有手术保宽和非手术保宽。比如说我们中医的保宽都归在这个非手术保宽，
1: 是在一期二期的时候来进行吗？哎，
0: 对，一期二期包括三期，有些太年轻不需要置换。
1: 那我们这个中医在保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优势是什么？
0: 中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补肾生骨的作用。这个活血化瘀的它就是有通血管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叫缺血性坏死，缺血就是因为血管供不上血了，它为啥供不上血？血管堵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疏通血管方面，中药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可以疏通血管，改善它的血供，通畅了，然后接下来供上营养了，你这坏死的区域哈，它可以修复，
1: 它慢慢可以
0: 修复，形成瘢痕，硬化。有的人说你这个坏死了是不可能修复，它只是不能恢复它原来细胞的样子，但是它变成瘢痕硬化，就像身体长的疤一样，但是它够结实了，它不再塌陷，不再变形了，承重能力好了，你不用管它的细胞形态，它的信号是啥样，但只要它不再发展了，稳定了，它也不塌陷了，这也是临床治愈，功能又好，你保的就是保功能，保不疼，保它的生活质量，
1: 就我正常使用它。
0: 哎，对，
1: 所以说中医药的治疗是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
0: 对
1: 啊，让它再开始正常的工作，
0: 再修复。对。
1: 那具体怎么操作，您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0: 啊，我们的治疗比较多，可以带大家到我们的治疗室来参观一下。
1: 好，好，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医针灸推拿治疗室。刚才我介绍了我们中医辩证的一人一方的汤药内服的这个中医治疗。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中医外治的，就是优势技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技术啊，有代表性的。那首先这个手法就是我们几大治疗的比较有代表性，患者比较体验感比较好的一种疗法之一。这个手法也是咱们中医传统治疗，就是通过一个推拿医师来给患者进行施以手法治疗。手法分好多种，像推法、拿法、滚法，像现在就是一个拿法，刚才用了一个滚法。然后这些手法作用在患者的髋部和腿部的肌肉上，起到一个舒筋活络、化瘀的一个作用，并且还存在了一些点穴。你看他手指头在按，其实不光是按，你看他点的是一些穴位，按照经络哈，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呀、它穴位刺激来起到一个
1: 疏通，
2: 疏通经络，它也有一些补法，比如说补肾呀，这些补法在里边。
1: 这个感觉好舒服呀。
2: 可以体验一下，
1: 对吧？就我觉得这样按一按的话，好像我们全身的这个肌肉都得到一个放松，这样的话嘛，该堵的地方它慢慢都可以得到一个疏通，
2: 会得到一个疏通，通过经络从上到下。其实不仅要做到这个腿上的这个点穴，有时候在腰上这一块也非常重要。
1: 哎，比如说他现在刚好是在这个急症期，哎，就我这个髋关节刚好是很疼的，那我这个时候去按它的话，会不会刺激到它？
2: 股骨头坏死的疼痛呢，其实它大多数在静卧的时候是不疼的，它是在走路负重的时候会疼，但是这样它做一个放松，它其实是舒服的，是能缓解它的疼痛，缓解肌肉痉挛，舒筋通络以后也达到一个止疼的目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按摩手法，
2: 这是一些对一些简单的放松手法。然后最后啊还要加上一个正骨的作用，就是正骨八法嘛，正骨的作用就是调整一些
1: 错位的地方，
0: 长短腿，骨盆倾斜，然后骶髂关节的微错位，还有腰椎侧弯，这些会引起他整个脊柱在腰底髋的一个不舒服。所以说你看股骨头坏死为啥引起腰不舒服，其实它有时候是骨盆不正了，斜了，力学不平衡了，
1: 包括它那个走路，这个
0: 走路瘸，
1: 瘸它也是因为它这个错位是吗？
0: 对，瘸的问题是因为它为了躲避疼痛，它会导致这个正常的腿然后负重力量加大，时间长久而久之就会骨盆倾斜，倾斜了之后会腰底整个腿都不舒服。
1: 明白
0: 这个，然后通过正骨手法要恢复它的平衡。嗯，所以我们手法看着很简单，你就是给我按几下摸几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很多的正骨理念在里面。嗯，
1: 我们按的每一个地方呢，它刚好都是这个对应的经络和穴位。
0: 源泉，这就是我们中医外治疗法的另外一个疗法，针刺。针刺就是通过在经络和腧穴上，然后施以针，然后留针进行刺激穴位，然后达到治病的目的。我们一般用的有补的穴位，就是肾腧、大肠腧；有泻的穴位，比如说治鞭、治疗，还有环跳，达到一个补泻兼施，既有补又有泻，既有补肾又有活血通络，这样来达到这个配合我们其他的疗法来达到一个综合的疗效果。
1: 那像这个针刺是我们每天都要扎吗？
0: 对，针刺是每天一次，其实大概是我们是一周扎五次，然后歇两天。源泉，这是我们中医外治法的另一种疗法，就是药物竹罐。这是拔罐的一种，我们用这个竹子来拔罐。这个竹罐非常讲究，一个是必薄，另外它也得能耐煮，不容易开裂，所以我们选用了岭南的竹子。然后这个待会儿这个竹子会现在已经在药液里浸煮了。这个药液也是用中药熏洗的，这个药液蒸完之后是带有中药液的蒸汽，然后用个蒸汽的负压来吸附到我们的穴位上面。
1: 它这个原理就跟我们的拔罐那个罐子是一样的原理，但是我们这里面是用这个中药泡过的这个竹子。
0: 对，它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它这个竹罐要比玻璃罐轻巧，另外它又有药物的蒸汽，有熏蒸的作用，有拔罐的作用，又有一个穴位吸附的，
1: 多效合一，
0: 这个三位一体的一种疗法。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1: 那像这个竹罐是适合所有的病人吗？
0: 对，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做，

0: 只是可能选择的这个穴位和部位，因为有些穴位是补虚的，有些穴位是可以化瘀的。
1: 等于说我们每个人呢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不同的穴位，对吧？
0: 就是这个配穴哈，有一个主房，然后再根据体质给它进行改变一两个穴位，加减辩证，就和咱口服的汤药也是，这一类的人一个主房，然后进行加减辩证。外治法它普遍要没有那个内治法的灵活度大一点。外治法一般呢就是讲究一个活血化瘀通络，因为它主要集中在髋关节的部位，髋关节比较疼嘛，它淤血然后比较重，主要是把它的这个血液给它疏通开。所以这个就更注重于治标。治本的话我们就主要注重在口服上面。袁泉，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另外一个中医外治法，就是艾香灸。我们需要像这样一个艾香，还有三根粗的艾条。那这个艾条呢就可能
1: 粗啊，
0: 平时用的艾条不一样，比较粗，并且它密度比较密。除了里边有艾绒，我们还加了一些中药药粉，就有一个中药方专门研制的对股骨头坏死的中药药粉加进去。那我们在燃烧的时候，这个药粉呢
1: 可以渗透进去，
0: 药效成分就可以通过咱的穴位然后渗透到它的身体里。
1: 这个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插
0: 到里面，你闻到有一股除了有艾香味还有
1: 药香，
0: 对，还有药的味道。
1: 哦，这个就看起来能量特别足，而且是三根
0: 粗艾条，它燃烧的热量要大。
1: 好，那我们就
0: 咱屁股肌肉比较丰厚，咱必须要穿透力强，然后热量也要足。
1: 那我们先给它放上去吧。
0: 来，
1: 这个毛巾是为了让它这个热量不外散。
0: 对，这个毯子给它围起来，因为它这个跟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不是那么契合，会有缝隙，那这个盐很快就散了，那这样的话热量就上不来。那我们这样用这个围裙，就是像毯子一样给它围起来，那这样热量就在箱子里，就是达到一个蒸笼的效果。这样的话穿透力强，你看着是三个柱比较稀，其实里边整个热度都是提升的。那你看像这个就对应了我们腰上的一个穴位，叫腰阳关或者肾腧。然后其实它有时候辐射的不是一个穴位，甚至周围三四个穴位，
1: 对，因为它这个面积比较大。
0: 对，面积大。另外这个两个就对应在髋关节后方的两个环跳穴，正好对着髋关节后方股骨头的后方，
1: 这是我们的屁股后面，
0: 温通的效果就比较大，然后这样疏通活血化瘀的作用也比较强。患者做完之后他几天就会有疼痛，会有明显的
1: 缓解。对，因为这个艾灸我们灸起来就是那种热乎乎的，就会很舒服。像这个灸要灸多久？
0: 这个灸是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就是这个热量怎么控制的，有的人觉得热了，其实我们你看这还有一个可以往里远一点，我们会有一个针，这样这个是可以降，
1: 就我们可以来调节
0: 控制高度，
1: 它跟我们的这个远近的，
0: 哎对，通过远近来控制温度。
1: 如果怕热就远一点，
0: 太热了，如果太烫了，我们就给它把这些往上提一下。
1: 蛮好。
0: 然后他说不太热，就往下落。
1: 这个治疗应该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治疗，有的人可能就睡着了。
0: 对，这是我们患者就是也是比较喜欢的，就来了大家都要求做的。专门应对咱股骨头坏死设计的这样改进的这样一个艾香灸。
2: 我是从山东淄博。
3: 辽宁安阳华县过来的。
4: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
5: 左二右三。
3: 我是三七，来的时候三七。
2: 三七了，双次三七。
3: 抽烟喝酒，激素也吃了，都有。
2: 肝肾喝酒这样引起的。
5: 因为喝酒。就是一个礼拜多的时候就三斤，少了也得二斤酒。
4: 抽烟，偶尔有酒，偶尔因为有应酬。
2: 也就半斤白的，再加点啤的，烟肯定是要抽的，五毒俱全嘛。
5: 针灸、艾灸、这个拔罐、按摩、中药熏洗、贴膏药，然后电疗，也这一系列的牵引。
4: 中药、中成药在这配合理疗。针灸、推拿、拔火罐、熏洗啊，还有电疗、光疗等等的，
3: 挺好的。
5: 我这个现在都已经空洞都已经开始长了，
2: 效果实话实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从最开始来的时候腿不能着地，再到现在正常走道还是可以的。
4: 比较明显，水肿消的还是比较多的。治疗一个月，感觉就好像腿要稍微要活络很多。
3: 效果非常明显。 现在就是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功能也基本上不受限了。
1: 严主任，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啊，治疗只是一部分啊，治疗之后的康复其实也很重要。主任，这样子，您推荐几款这个食疗的方子给我们，让我们在家里面又能够简单操作，同时又能达到我们的饮食要求，好不好？
0: 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有几种代表性的，一菜一粥，还有一茶饮。让大家在家里自我就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方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1: 行，咱们先说一菜啊，是一菜是什么？
0: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芹菜炒豆干。这个芹菜呢，它有清热降脂的作用，又补充膳食纤维。然后这个豆干呢，属于豆类哈。豆类它既健脾益肾，它又补充优质蛋白。所以说这样的话，搭配来就比较合理。
1: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家常菜。菜了啊，
0: 对，
1: 大家在家里面呢就可以，不管是中餐还是晚餐，都可以炒它来吃。
0: 对，它既有菜又有豆类哈，既能补钙，又能补充蛋白，还补充了维生素。
1: 好，这个是芹菜炒豆干啊，是一菜。那我们的一粥是什么？
0: 一粥就是，首先食材是山药，山药给它蒸熟了以后做成泥儿，然后配合蜂蜜，然后我们给它做成粥。这个山药呢，它是一个平补肺脾肾，然后是一个药食同源，你看咱可以吃它，其实又是中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品，非常平和。
1: 而且山药还是咱们河南特产。
0: 对，淮山药是咱的地道药材，所以又是咱的主食材。另外这个蜂蜜呢，它有益气血，就是又舒缓自己的精神，抗焦虑。但这个玫瑰花呢，是最后撒在上面搭配用的，这个玫瑰花就有理气解郁、和谐散瘀的作用，正好对咱的股骨头活血化瘀这个原则是非常符合的。这是羊骨美颜粥，还有就推荐一个醒酒汤。这个汤呢是源于咱们古代就是金元四大家李东垣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隔花解成汤。它就用于就是大量饮酒以后有快速醒酒的。它不仅有一定的疏肝解郁的作用，它又有一个化湿清湿然后活血的一个作用。咱都知道这个饮酒，刚才说了，脂肪堆积了之后，其实就是中医上的痰湿郁结。
1: 对，
0: 那我们用这个，你看这个成分，我先介绍一下。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葛花
1: 啊，葛花。
0: 这个是茯苓，这个是山楂，这是个砂仁，还有陈皮。你看陈皮和茯苓就是健脾除湿，
1: 是的，
0: 化痰。就是它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因为咱的脂肪在体内堆积，其实在中医上来讲就是痰湿。
1: 是的，
0: 如果化开痰湿了，那么血液循环就会加快。像这个葛花就是一个醒酒用的一个药物。然后还有这个砂仁也是和胃化湿的，防香又开胃。然后这个山楂呢，既消积化食，又可以活血化瘀。
1: 这个山楂我看我们用的是这个炒过的
0: 焦，还有开
1: 胃，是应该是焦，
0: 这是药用的炒山楂，
1: 炒山楂
0: 也可以叫焦山楂。
1: 那我们用的时候是要用这个炒山楂，不能用生山楂。
0: 对，药用识别的就要需要用焦山楂，
1: 要用焦山楂。
0: 对，这些都能买到哈，一些大药房都很容易买到的。
1: 像这个的话，我们是用它来煮好，还是用它来泡水好？
0: 泡水，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水里头，现在就那个用茶壶给它大概开5分钟。就是普通的茶，就是一般的烧5分钟。
1: 用那种煮，就是煮茶的壶。
0: 哎，
1: 我们家煮5分钟就可以喝了。
0: 等会儿我们有做成的成品，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菜一粥。一茶饮。然后这个菜呢，其实是教会大家，这只是一个代表哈，教会大家去合理的搭配，比如选一个蔬菜，选一个豆类含有这个蛋白的，你也可以给它换成虾仁啊，这些含蛋白高的哈。然后这个是青菜，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青菜进行搭配，这样营养比较权衡一点，比较全面一点。说这样搭配起来，在我们的这个股骨头坏死以后，在康复当中呢，就是教会大家要注意饮食，不仅要清淡戒油腻，但是还要搭配合理，搭配全面，营养要全面一点，这样才能为我们股骨头坏死的康复助力。
1: 严主任，关于这个股骨头坏死啊，我们的观众呢，他们也有问题，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您帮忙解答一下好吗？好，第一个是，主任，我喝酒5年，现在偶尔这个腰会疼，我需要去做检查吗？
0: 这个如果你经常喝酒5年了，你觉得这个腰疼和这个喝酒很有关系，怎么样判断它很有关系哈？就是我一喝酒这个腰就会疼，或者我一喝酒这个腰疼会加重，那这是有关系的，它有关系。 那你就那是不是就得警惕。我说喝酒为啥会引起腰疼，因为喝酒不是先损伤肝脏，其实对肝肾都有损伤，咱都知道肝肾亏虚，中医讲呢骨头上的病会肝肾亏虚，肝肾亏虚了它本来就会腰疼，经常腰疼，因为肾脏本来就在，你看腰部就是肾脏的区域，它的疼痛会辐射在腰，所以说这为啥有的人会当成椎间盘突出，就是它疼痛部位容易在腰上发作。那这类的人，如果你喝完酒它又加重，或者喝完酒容易诱发它疼，那它给这个喝酒有关系，那这个时候你骨头上肯定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警惕。如果你不能缓解了，你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查一下。
1: 明白了，股骨头坏死能完全根治吗？它会不会遗传？
0: 股骨头坏死是可以根治的，它不是遗传病，但是有的会发现在一个家族里边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同时得上了股骨头坏死，但是这只是说股骨头坏死有在家族里头有聚集啊易感基因，但是你只有这个易感基因并不代表你一定得上股骨头坏死，但是你恰巧又碰上了有这个易感因素，比如说抽烟喝酒激素外伤，你撞上了这些易感因素之后，可能你比别的家族要患病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它不是遗传病。这种易感基因，你只是有这样易感基因，你在家族里边注意，你不过度的去酗酒、抽烟呀、啊，比如用激素要小心一点，这些事还是可以避免的。
1: 明白。
0: 然后再说那个能不能根治哈，股骨头坏死，刚才我讲了，在这个分期里边，我们早点下手，在一二三 A 期哈，这些都是可以去给它控制，并且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及时到四期了。你说真是不能治了哈，就是关节塌得一塌糊涂，不能复原了，影响生活和影响生活质量了，功能都受影响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关节置换，还是让它可以重新生活，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且它也不用吃抗排异药，是一个很稳定的。
1: 我烟瘾酒瘾都很大，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股骨头坏死的二期，但是呢我现在你让我去戒这个烟酒啊特别的难，那我不戒烟不戒酒对我的病情有影响吗？
0: 这个肯定是影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它是病因，是你发病的原因，你原因不去除，说明这个病因对这个病还在继续损伤，继续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药会起那么一点点效果，但是这个病因会给药对冲，就是会对抗，那你的效果就上不来。然后再说呢，我们这个股骨头坏死呢，它的最佳治疗时间在第一年，修复能力最快，等到第一年过后周围要硬化，一硬化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就是打个比方一个新伤口变成老伤疤了，你到时候就机会很少了，所以说我们一定在确诊的第一年甚至前半年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烟酒戒掉，然后抓住这个时机让我们的疗效快速提升，让它达到一个临床治愈，治愈以后你说你到时候你再有一些什么偶尔啊去有个应酬啊有那么一点点那还是允许的，但是烟呢不建议再重新复燃，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像酒，偶尔喝一次可以立刻断掉，烟一旦染上就是特别难戒。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严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股骨头坏死这个疾病的知识，让我们对股骨头坏死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全新的认识。其实很多疾病啊，我们是因为无知，它 才害怕。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病情之后，我们发现哦，其实它是可防可控的，只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就可以很好的远离股骨头坏死。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到大家啊，能够从今天开始改变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远离疾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0: 不会停，抓凶手！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当然是不能。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你垫
18: 吧。收钱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宣传排查，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
1: 在安阳、信阳、漯河、濮阳等地，相关部门走进广场、商场，通过图文展板、救援装备展示和实景演示，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传授急救与逃生技能。
2: 重点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操演示，就是想让群众真正学会、练会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3: 看到了很多专业救援设备，以前啊都是在视频里看的，今天呢还亲手体验操作了，然后学到了很多的实用的应急自救的知识，
4: 对各类灾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
1: 各地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在商丘市虞城县，消防救援部门对商超、影院等重点场所的消防设施、用火用气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组织员工运用红外测温仪等专业设备，对居民社区的配电箱、电动车充电桩等部位进行检查，保障安全用电。
5: 对供电公司设备进行检查，并对小区用电设备进行安全提示，发放居民安全用电手册，提高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
1: 各地还广泛开展安全防灾知识进校园活动，在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消防救援人员演示高压水枪，讲解消防装备使用方法，并开展知识问答，帮助学生牢记火灾逃生要点。新乡市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通过数字演示、实景体验等形式，让孩子们亲历地震模拟场景，学习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洛阳市太康东路小学和鹤壁淇县太行小学，地震警报响起，学生们迅速抱头下蹲，躲在课桌下避险。警报解除后，大家弯腰护头，压低身姿，在老师带领下沿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
6: 我学会了紧急避险的知识和逃生的方法，也知道了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要沉着冷静，
7: 增强了师生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熟练掌握了地震突发时疏散路线、避险动作和应急处置流程，让师生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河南服务业的优势和短板有哪些？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来看今天的大象时政现场说。
8: 五一假期，河南游客量全国。

0: 第一，是第二名的两倍，但旅游收入却少了50个亿。这背后正是河南服务业的现状：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今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就是给这个老毛病开药方。2025年，河南服务业贡献了全省一半以上的税收，60%投资，80%经营主体。就业稳不稳，经济稳不稳，都得看服务业。但短板也很明显，旅游、物流、养老、科技服务等等，都是有规模没质量，有流量没流量。其实河南做强服务业是具备优势的，一是近1亿人口的内需市场提供的天然流量池，二是立体交通网络赋予的独特枢纽优势，三是制造业大省带来的丰富产业场景。那如何把痛点变突破点，好牌打成好局呢？会议首次为河南服务业发展梳理出了3大方向、12个重点。一、稳住看家本领，这些是河南的传统优势领域，体量大，需求旺，要先做强。二、做强动能引擎，这类附加值高、专业性强，是制造业的助推器，要重点突破。三、抢占新兴赛道，这些契合未来发展大趋势，要提前布局。核心就是4个字：扩能提质，不是扩规模，而是扩能力；不是提价格，而是提价值。未来旅游能否从卖门票变卖体验，物流能否从搬运工变供应链管家，科技服务能否从搭平台变促转化，这些都是河南迈向服务业强省的关键密码。
1: 他们不是超人，却为孩子撑起了一片晴空。他们用耐心浇灌希望，用善意治愈伤痛。512护士节，致敬每一位与爱同行的他们。
2: 这双手拖过500克的命，调过暖箱的旋钮，扶过迈出第一步的脚，变出过哄得住哭闹的戏法，也采集过延续生命的造血干细胞。
3: 我们这里收治的恶性肿瘤的孩子大概都是6岁左右的，最小的年龄只有28天。
4: 我们科室救治的最小的体重是500克的早产儿，那么最小的这个胎龄是24周的早产。
3: 我们无法承诺孩子的未来，但我们会拼尽全力守护。
2: 如果非要在这份守护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但是10000年太久，我们只争朝夕。

0: 每一个孩子胎龄不一样，体重不一样，哪怕日龄不一样，我们所要给的这些护理措施都是不一样的。
1: 好多这些孩子他住院了，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在上班，都我们当起了临时妈妈一样，还要关心他吃了没有，东西够不够，有没有任何需求，都会帮他。这种场景很常见的，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在敲护理文书。
2: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做梦，梦见哪个孩子竟然会一直想一直想，我就是想找这个原因到底是为啥，发现我找不着，我可紧张，我害怕，我醒了。大家其实对监护仪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敏感的，像哪些机器是监护仪的报警，哪些是输液泵的报警，哪些是暖箱的报警，哪些是呼吸机的报警。其实在监护室干久了以后，你能从声音辨别出来这个报警声是什么仪器发出来的。
1: 我们用这个水果胸牌，家长更容易记到我们，而且小朋友对这个更感兴趣，然后他就会想西瓜阿姨今天怎么没有来，洋葱阿姨在不在。
3: 有好多家长和孩子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能来住院呀。其实他们不是盼望的来住院做治疗，他们就盼望着能够来到病房学校，在这里边玩耍。护理工作之外的这种额外的付出，其实我觉得是孩子们住院生活中的一道光。
0: 真的，我不喜欢说我们有多么神圣，但是我们所有的付出，在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交给家长手里的那一刻，我们的所有工作是值得的。
4: 因为自己也都当过妈妈，把孩子放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可能会有考虑，哎，护士对我的孩子好不好？其实我想说的是，请家长放心，我们会把每一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甚至可能比自己的孩子看得要更仔细，更认真。
5: 不只是关心孩子能不能跑，我们是关心孩子一天比一天好，每一次小小的康复的进步，就是我们康复人员最大的心愿。
3: 辛苦也好，然后就是这种抱怨不理解也好，但是我的这份职业所产生的价值，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和家庭，

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4项工程入选，其中泾河广利渠成为河南首个入选工程。泾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5月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焕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新县欣赏云雾漫卷、山巅破晓的壮阔景致。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能。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卢股长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3: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2: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

0: 太美了，谢谢。
1: 山密的姑娘，你从哪儿来？
0: 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哦，佳木斯，
1: 我知道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
0: 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
1: 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0: 好，谢谢。
1: 来，丽萨。

0: Костя, пожалуйста, чашечку кофе.
1: Вот это Бориса Васильеву. Нина, куня, ни чем чанху.
2: Вот это Ку Чу Ян.
1: Чу Ян, хао тин де минзу. Вы нам кай кай ни ду де шу ма?
2: О, дарен.
0: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 Гоголь 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
2: 我喜欢他。
1: 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喜欢他。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因为他就是俄国的良心。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上帝赋予了他写作的天才，是让他向俄国之名。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恶，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
2: 天哪！谢谢。
1: 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来自于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批判。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看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加我们同心疾首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把它和纯洁无垢联想在一起。您看。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
2: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不过前几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去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果戈里的话：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3: Когда песни и предания стихают, зд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говорить.
1: 多么美丽的语言！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2: 我喜欢你这里，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
1: 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
2: 《苏里科》。
1: 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2: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它。
2: 谁？
1: 那个格鲁吉亚写将的儿子，约瑟夫·维夏列维奇·斯大林。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列诺耶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
2: 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1: 是的，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19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2: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
2: 他 都做了些什么？
1: 哼，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2: 他是这样的人？
1: 看吧，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不是为客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知识分子被迫害，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2: 怎么才能改变呢？
1: 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2: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1: 当然了，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
2: 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1: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重会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
0: 我们里里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收住所，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0: 好的。

0: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要是暴露了，
1: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
0: 呢？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肥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心经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0: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1: 危险。

0: 我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一杯瓜子。
1: 奶酪吧。
0: 谢谢。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2: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吧？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儿。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你那个忘年交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嗯，
0: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1: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0: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0: 什么结论？
1: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0: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1: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0: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1: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0: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1: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0: 你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1: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0: 嗯，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1: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朱政委，任长存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任长存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嗯，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啊。
1: 这个时候你不该赖我这，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2: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下毒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2: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你不是说昨天我想干掉你吗？
2: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秋烟小姐，你挑完书可以在楼下等我，如果不太晚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1: 你去忙吧，老板。

0: 很久不回来，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自从布尔什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 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1: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 Yegelova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了吗？
1: 哎，一会儿你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0: 太太，您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啊，
0: 是不是凉着的呀？
1: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0: 嗯，哎，知道了。

0: 什么事儿？他们要开始行动了。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0: 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1: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0: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

0: 好像永别了一样。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毕竟是件跨国大阴谋。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0: 暗杀斯大林？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不，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 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上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查到了，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隔3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
1: 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刘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0: 祭祀完了之后，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扣件，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刘西科夫为首，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 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情况非常紧急。这个消息可靠吗？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0: 8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0: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1: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0: 不，周瑜，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1: 你错了。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九一八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0: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

0: 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
1: 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你也再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1: 及时的把情报发出去，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0: 老周，你应该理解我，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1: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
0: 这种事儿。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我就是不自信，我妈念叨的。哎呀，我这人啊，命也是不好啊。小时候吧，妈看着；长大了之后呢，丈夫看着；自己丈夫不在身边，还得别人丈夫看着。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啊？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老魏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自己战争的压力，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0: 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政治，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
0: 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1: 当然不能。
0: 那有什么好办法？
1: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防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

0: 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1: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0: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病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2: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2: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2: 是。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0: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2: 走吧，我们去那边说吧。
0: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不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0: 你还真讲究。
3: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0: 知道是谁吗？
3: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0: 也是，查他干什么？
3: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0: 你呀，真固执。
3: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0: 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不过你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苏联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情报，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份都是刺杀斯大林的情报。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3: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点我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2: 千万别小看他们，留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

0: 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1: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0: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所系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的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1: 是这样，
0: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3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1: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的？
0: 顾秋妍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3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1: 这么巧。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廖西戈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
1: 你有点说服我了。
0: 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廖西戈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1: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0: 说吧。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1: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0: 这是好消息。
1: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2名战士。
0: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1: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0: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1: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0: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1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了。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
2: 你永远猜不到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1: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2: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3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1: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2: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但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1: 哦，原来如此。
2: 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1: 开了。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2: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咬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
0: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哎，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我
1: 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
0: 他们同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1: 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
0: 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1: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拿它做什么？
1: 想扔了。
0: 是老瓦送你的吧？
1: 嗯，这是他跟叶格罗瓦一起唱的，唱得特别好。
0: 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
0: 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矛盾。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
1: 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
0: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它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
1: 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她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他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怎么想？
0: 他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1: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0: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1: 那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那时候我都变老了。
0: 我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1: 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0: 你是想你丈夫了吗？
1: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0: 我有三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1: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0: 熬吧，慢慢熬吧。
1: 对，熬吧。

0: 千万别陷雪里。
1: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0: 还得往里边点，要是敢隐蔽，可以加条线。
1: 这地方安全吗？
0: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2: 小心脚下。

戴上手套吧，保护好你的手。

过来。

0: 刀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你是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0: 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得做的一顿，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你得做的一顿，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犯罪嫌疑人19号米可能手枪，公安枪杀了。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慢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别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点
23: 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扬州古城实在的牛，七十二行手艺样样有，石雕毛笔成泥呀，画有那云雕重九天。
1: 每天早晨，绛州古城的钟楼前，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听上一段当地的干板腔。这种全凭演员一张嘴干说的表演，把古城里的七十二行手艺描绘得惟妙惟肖。浓郁质朴的乡音，不仅唱出了古城的过往，也成为绛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2: 绛州古城的生活热闹中又带着一些恬静，这份恬静伴随着古城千百年来的繁盛一直走到今天。七十二行城这个特别的称谓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而这个称谓的背后蕴含着的是这片土地的传奇过往。
1: 绛州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靠吕梁山，南依峨眉岭，古老的汾河从古城旁缓缓流过。世世代代的古城人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渔猎耕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淡生活。因为当地的黄土层下都是紫中带红的山石，人们便依石头的颜色称这里为绛。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绛州古城始建于隋开皇三年，而在那之前，绛州

0: 已经走过了很漫长的时光。
1: 荆州有文字记载历史已经有2600多年了。由于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地理位置优越，公元前668年，晋献公就把晋国国都迁到了这里，四城四围城境。
0: 成为晋国都城后不久，当地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晋国历史的大事。晋惠公4年，晋国遭遇旱灾，粮食欠收，百姓生活难以为继。晋惠公决定向秦国借粮。然而，晋国将都距离秦国雍都路途遥远，山水相隔，要想把大量粮食从秦国运回绛州，绝非易事。如果选择陆运，山路崎岖，车马难行，而沿汾河入黄河、进渭河的水运之路则要方便很多。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出足够多的大船，成为了一大难题。
1: 晋惠公集中全城武将开始造船，他下令把现存的粮食全部留给造船的船工，并按完成任务的进度和质量分配给船工。武昌船工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造船运动。
0: 载粮之舟一路从秦国雍都沿渭河、黄河、汾河抵达晋国绛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漕运，史称泛舟之役。
1: 千里之间，船为圣界，船面非常壮观，说明那时候我们这儿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里人用自己的手艺赢过了自己，也印证了

老的园林之一，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园林。据史料记载，隋朝时建起的园池以水为主，园中建有五处庭轩、一处堂屋和一座入园门，建筑形制简洁明快。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官衙州牧的添建维修，14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将首居园池完整记录了从隋唐时期的自然山水园林，到宋元时期的建筑山水园林，再到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林的中国园林发展史，展现了各个时代独具匠心的造园艺术特点。园池中亭台楼阁古朴典雅，曲径小桥错落有致，古树假山景色宜人。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文化大家都曾在这里吟诗作赋，设计者的智慧和匠人们的高超技艺在他们的咏叹中获得了永生。

0: 铿锵奔放的绛州古乐再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面阔七间的绛州大堂彰显着绛州古城在唐朝时的地位。那时的绛州不仅是军事重地，也是唐朝时的钱币铸造中心。
1: 天下楼九十九，而绛州三十。唐天宝年间，绛州铸造钱币的铁路增加了全国的40%。到了乾元年间，唐朝的钱币铸造基本上全靠绛州。
2: 自古以来，哈，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0: 漫长的历史岁月，消弭了古城中铸钱炉的痕迹，只留下钟楼、鼓楼、月楼上的响铃声声，仿佛当年运送钱币的车队久远的回响。古老的街巷依然保持着唐代传统的里坊格局，三关、五坊、62巷。现在的古城历代留存的砖雕、石雕、门墩、石狮随处可见，有不少人还以石雕为业。形态古朴雅致的石雕源源不断地销往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为绛州石匠赢得了好名声。
3: 四五里脸吧，没这不漂亮。
0: 嘉玉顺出生在绛州的石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石雕匠人。
4: 啊，就这个还挺重的。
3: 对，这个还不是最重的。
4: 这还不是最重的。
0: 嘉玉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石雕手艺，在他的记忆中，最初学艺时，父亲只让他帮着干一些粗活，每天对着大块的原石不停地敲敲打打。
3: 每天起来就是不停地吃石头，连手上都磨就要血泡，疼得不行，可是还得继续干，为了练功夫，最后手上还磨一层的老死肉，要练的非吃脑袋就脑袋，非着脑瓜掉就脑瓜掉，这才是第一阶段。
0: 三年过后，父亲看他凿石的位置和力度越来越精准，手法也越来越熟练，才让他和师兄们一起学习雕刻。
3: 要想把石头活干好，必须得下苦功夫，有了功夫以后呢，才能慢慢的找到这个干活的技巧。人成佛，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
0: 一代一代的绛州石雕匠人，就在这叮叮当当的精雕细琢中，实现着古老技艺的突破和创新。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在一代一代的接力传承中走到了今天。年关将至，古城中增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木板年画。

0: 清脆嘹亮的吆喝声和欢声笑语，编织出这座千年古城独有的韵味。
1: 哎，对，
2: 这个是在做什么呀？
1: 这个是那个当地人的那个酱种木板的。
2: 啊，您好。
1: 呀，你好，
2: 正忙活着呢哈。啊，
1: 可以的。
0: 绛州木板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20世纪80年代，由于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占领市场，手工木板年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在绛州这座72行城中，依然有很多传统手艺的守护者。
3: 看这木板年画了，
1: 哎呀，家里还多的是，
3: 更多。
1: 我
3: 继续看看。
1: 我是在这个17、18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木板年画，特别是看完这个套色的这个颜色搭配啊，这个人物造型啊，怎么能那样展美的展呢？后来我就这个拜师傅这个，学习做这个木板年画。
0: 当年跟随师傅学艺有吴白锁和师兄两个人，师兄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半天干的活吴白锁有时一天也干不出来。
1: 那这个师兄呢，那人特别聪明，干活有理想，那师傅也特别喜欢他。师傅每回布置活以后啊，那早早就干完，人家就放弃了。我这个人呢，手也慢，也没有人家干活干得好。
0: 师兄干活快却贪玩，师傅交代的活儿一干完就跑得不知去向，为此师傅还发了好几次火。可聪明机灵的师兄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师傅让两人各做一件作品参加当年的木板年画展。
1: 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年画做好，有时候为了这个一套工序我都搞到半夜，这个对白呀、上色呀，这个要快还要对准，才能印好年画。
0: 虽然天资不如师兄聪慧，但经年累月的勤奋终于见到了成果。当两人的作品出来时，吴白锁的年画明显优于师兄，师兄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嬉笑玩闹的懒散中落下了距离。最终吴白锁的作品被师傅选中去参赛，还获得了大奖。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朴素道理从此深深地印刻在了吴白锁和师兄的心里，他的师兄也收起了玩心，一心一意学起了年画雕版的技艺。历史上72行城在明清时达到鼎盛，那时晋商崛起，绛州也从古代都邑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水路码头、工商名埠。那时的绛州客商云集，往来货物络绎不绝，与山西其他地方的商人行走四方、低买高卖的生意不同，绛州商人大都买卖本地的商品。一时间，各地的手工匠人纷纷涌入绛州，一首《走绛州》的小调唱出了当年手工艺人走绛州的盛况。

0: 一曲欢快的《走江州》在黄河两岸传唱了上百年，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让当地的商业和手工业齐头并进，蓬勃发展。当明清晋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南极奇树的针织、刺绣、漆器、雕刻等商品便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历史上每年三到九月是绛州航运的黄金季节，那时的古城南门外汾河滩上帆帷林立，人声鼎沸，满载的货船在这里出发，通过汾河、黄河、渭河驶向太原、长安、洛阳等当时重要的城市，当地也就有了拉不尽的一城关、运不完的绛州城的说法。

0: 人口的流动促进了思想的包容和当地文化的发展。绛州古城汇聚了东西方的义学四教，程朱理学在绛州发展出绛阳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辛权、党成、李毓秀被并称为绛州三贤。《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更是被誉为北方圣人。农历11月17是李毓秀诞辰373周年纪念日，李氏后人正在举行一场家族祭祀。古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学和教育大家。
1: 我们这里呢被称为72行城，各行各业的受益人呢，他们几乎祖祖辈辈都从事着一种行业。《弟子规》的讲，居有常，业无变，也就是说，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0: 居有常，业无变，绛州人始终坚守着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神，把自己的手艺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像毛笔一样耸立的龙兴塔正对古城南大街，这里是古城的中心点。龙兴塔所在的龙兴寺中保存着一块唐代的碧落碑，石碑上小篆俊秀，笔法工整，但后人却难以认读。这块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珍品的古碑，以其清秀俊雅的古篆、精妙无双的镌刻技艺而闻名。无人能识的碑文也为古老的石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古城中文脉绵长、工艺非凡的代表。绛州曾是与湖州齐名的毛笔产地，有南湖北绛之称。古城中的中丞巷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古匠笔墨一条街，当年有9家老字号，姬文斋笔墨庄就是其中之一。
2: 张老师，
3: 哎呀，你好。
2: 你好，
3: 啊，
2: 正忙着呢。啊，我看这边有一幅老照片，这个是、
3: 哦、那是我父亲。
2: 哦，所以您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
3: 是跟我们父亲学的。
2: 您父亲是做
0: 张喜亭，是这家老字号的主人。照片上的人是他的父亲张永福。当年张永福从河南起源来到绛州，在汉文斋当了一名学徒。毛笔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有72道工序，没有十几年的功夫难以出图。要想学成制笔，首先得耐住性子。
4: 我爸爸宅人吧，就是悟性比较高，没有几年就把我制作笔墨的手艺吧都学会了。
3: 但是呢，他从这边嘛，没有就是那师傅做的好。
4: 过去人不是常学啊，教会徒弟俺个是师傅，所以我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吧，他师傅还留了一手。
0: 年轻的张永福有些灰心，每天过得无精打采。直到有一天，他从师傅门前走过，无意中听见师傅跟师娘说：“永福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只要他肯吃苦，踏踏实实干上10年，咱就把制笔的绝活交给他。”
4: 我爸爸贴了以后嘛，心里就觉得有底了，
5: 人家有盼头了，干活吧就越勤勤了。
0: 一晃10年过去了，毛糙的小伙儿逐渐成熟了起来，制笔的手艺也日趋精湛。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永福突然想起多年前师傅说过的话，提出请师傅传授制笔绝活。
3: 师傅笑了笑说：“哎，结婚就在你手上的，所有的结婚我都已经交给你了。”
0: 原来师傅当年看出了小徒弟的心思，怕他急于求成、学艺不精，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故意说给他听。
4: 其实哪有说绝活呢？师傅吧，就是想通过打磨来磨练呀徒弟的手艺和信心。只要肯用功，踏踏实实地把每一工序做好做精，
5: 时间长了吧，

0: 公道自然成。
1: 公道自然成，手艺人成功的秘诀简单而实用。在绛州，一辈辈的师傅不仅把手艺的技巧传给徒弟，也把人生的智慧交给了后辈。就在这薪火相传中，72行城的一门门古老手艺代代相传。如今，张永福老人已经离世，纪文斋笔墨庄传到了张启廷手上。张启廷又在给他的儿孙们讲述父亲的故事，希望脚踏实地、公道自然成的秘诀永远留在手工技艺的传承之中。
0: 当时家里熄火。
1: 进入新时代，绛州古城越发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古城里的手工匠人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乌箭朱线，行云流水，这就是曾经失传多年的绛州云雕。何俊明是这项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2: 这主要是云纹图案。
3: 主要是云纹图案。
2: 这个刻起来难不难？
3: 刻起来哪能，这是个硬工。
1: 20世纪70年代，15岁的何俊明进入县工艺美术厂上班。一开始，他主要是画云雕图案。
3: 我勾了勾线就勾了5年，是喜欢的东西。你因为你学到这道工序学会，你就琢磨下的工序，下的工序哪个地方为什么弄不好，我就要想想办法，也跟别的工序的师傅去帮忙去干。他都怕你弄坏，他就会细心的给你说。
1: 云雕工艺有60多道工序，一般人只能掌握1-2道，最后完成掌握全套工艺的只有何俊明一人。如今深知学艺艰难的何俊明主动把全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徒弟们。
3: 我对我们这些徒弟们，我毫无保留，不是说他们来找我学，是我主动就来去教他们各道工序，你能学你想知道的我都会教，就是为了让这个工艺吧传承下去嘛，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来学会。
1: 手艺的传承是一场永无终点的接力长跑。绛州邓泥砚由于工艺复杂，烧制困难，在清朝末年就已失传。为了让这一古老的技艺重放光彩，令涛和他的父亲曾有一段艰难的探索。
4: 怎么说呢，就是成年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就是怎么做呢，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觉着跟这个可能有关的，我们就搜集下来。你这个砚台是什么形状的，如何做，对吧，不同的朝代是什么造型的啊，它什么风格的，你这都要研究。
1: 汾河在绛州拐了个弯，给古城留下了制作邓泥砚所必需的泥土。为了找到烧制邓泥砚最好的材料，令涛和他的父亲跑遍了汾河沿岸，对各处的泥土进行了采集编号，一遍遍地反复烧制实验。
3: 很黏，可塑性特别高。
4: 我们的前10年的时间呢，就更多的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恢复这个技，就是工艺流程。而且我们前10多年呢，几乎没有砚台，我们没有成品，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做什么呢，就是拍小泥片，
3: 你就完好无损，
4: 就是一个的小泥片，就是不同的配方，这一个小泥片，然后做上一批，然后标号编号编上以后，然后就是烧出来，然后再对比，不停地做实验。
1: 30多年的探索与坚守，令涛终于让绛州邓泥砚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恢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邓泥砚文化，他又建起了邓泥砚文化园，并且召集了许多非遗传承人免费进驻园区展示技艺。令涛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加入到72行技艺的恢复、发展和创新当中。如今，绛州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达到了33项，手工业产品多达25类，1800多个品种。

从业人员近万人。古老的七十二行，在新的时代再次扬帆起航，续写辉煌。绛州古城，这座承载着古老历史和文明的博物馆，这个跨越历史的多元文化时空，正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能。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荷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摆。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这场比赛作为双方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也是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个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下嘛，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把至少3个前手打到。对，理想了，理想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2: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几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加

0: 秒，不吃。来，再搞。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0: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得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的。
0: 效果，
1: 是的。
0: 给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儿，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起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照亮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还是有一定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1: 对，其实顺利心里面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林峰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1: 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对不对？这是中荷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3: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荷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4: 行行行 ready 放了 ready 放。
0: 好，中和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1: 对，这个气势啊，
0: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1: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5: 是
1: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公路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0: 对，
1: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0: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1: 对，
0: 降七八公斤，
1: 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这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哦，尤纳斯，
1: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0: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击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1: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常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常文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0: 对，
1: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0: 一如既往的永不击，
1: 对。今天常文豹是主场作战啊，
0: 是。
1: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受打击的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0: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1: 泪洒拳台，
0: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1: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0: 是，
1: 而且那场比赛呢，阿豹也是降重来到了67公斤的这个级别啊，因为之前他可能在打70，包括72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拳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七公斤很快。
1: 对，
3: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0: 因为那是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杭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其实这个级别杭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
0: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这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
0: 罗超
1: 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杭豹打，杭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

0: 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行啊。
1: 是，
0: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2: 我不给你打
0: 快进快出的，对。很算是棋逢对手啊，
2: 打得比较顺，
0: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给顶膝，对手罗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他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一个早期的航报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2: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2: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型体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来，爸，
1: 我的锅。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最后一回合了。
4: 这白哥不错啊，你来我往啊，现在都够硬啊。
2: 是。
4: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麦力还是没有状态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2: 差不多。
4: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宝更丰富一些。但韩宝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2: 就是
4: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2: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4: 是，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2: 对对。
4: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2: 对。
4: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2: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4: 是的，
2: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4: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2: 是，
4: 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2: 比较少。

0: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上没有调整。哎，刚刚应该是吉当举手了。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这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谁？
0: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精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怪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精英点胜朝九遇怪。精英告诉朝九遇怪，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精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精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怪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4: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怪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4: 对，在所有国籍中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精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对，快进快出型。
4: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精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精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4: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4: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
4: 员，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4: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遇怪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4: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0: 是，
4: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4: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4: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4: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9，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4: 精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
1: 对，
4: 不偏控制的选手，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4: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的打

0: 全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闪，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0: 我觉得金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啊。
0: 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Long Tour。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姐更了解18、19、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六十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了。
1: 想想就可以。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春阳，19年赢了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
3: 有好眼睛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2: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1: 对，
2: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2: 双飞嘛，双飞尬掉。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2: 你看，来，这就是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就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是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2: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选手。这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2: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2: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2: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合格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利的，
0: 是
1: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哎哎哎，
0: 哎呦，
1: 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进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0: 对，
1: 没必要。然后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啊，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挺英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英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0: 当年王东东就吃过这个亏嘛。
1: 哎，对。
0: 完了回来就加强了练习这个。
1: 对对对，全民三日月。
0: 对。
1: 现在全民
0: 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小哪吒金英，
3: 卫瑞队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队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瀑布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朝九玉桂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锋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
3: 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
2: 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也是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2: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2: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1: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

0: 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哎呦！
0: 还是挺干脆的，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一旦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0: 像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0: 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1: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武林风的世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0: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1: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0: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0: 啊。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0: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0: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
1: 嗯。
0: 锐度很高的打法，那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0: 这个中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0: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0: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及时接活。
0: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朱帅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
1: 对，
0: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魏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峰对奇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峰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奇利亚，高扫、袭击、卡普踢，欧阳锋将奇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成上，完成上。加！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也是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3: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3: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3: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奇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3: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导大。

0: 大海战胜河道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
1: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0: 对。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1: 是。
0: 这场比赛呢，阿夫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1: 那吉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roll tour。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11中2，回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回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时候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善控制，要么擅长打实击，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我觉得有，
1: 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啊。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发。
1: 对，
2: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3: 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1: 哎呦，
2: 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取得成脚了，
2: 起立啊，
1: 上钩，
2: 好，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要到了，很有经验，哎，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皮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哎，
2: 一般来讲，腿部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了，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要 K 了 ，K 了 ，K 了 ，K 了！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峰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峰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峰。

0: 果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备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3: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俺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讲那
5: 去你看，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5: 坐。
6: 犯罪嫌疑人29号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林少林，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大家好，我是何小黎。中华民族一直都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所以在咱们浩瀚的戏曲剧目库里，有很多颂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好戏。今天何小黎就陪着您一起畅游中原文化，共赏家国梨园，去认识一下那些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人和事儿。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绝对是史上最强女团，咱们河南开封的杨门女将，她们到底有多强呢？下面何小黎就给你分享一下她们的高光时刻。根据统计，杨门女将当中有名有姓的就22位，都是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忠臣良将，既有107岁挂帅出征佘太君，还有身怀六甲还能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更有女扮男装比武夺印的杨金花。别说这些大女主了，就连他们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那都是勇打四猛将、击杀铁枪元帅的急先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个女子天团的风采。

上还有一片亮灯灯，那也那是啥？我看也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里，哟，大上边。

咱们中国人历来都重视家，忠于国，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自古便扎根在我们内心深处。人生无处不青山，史书万卷皆家国。古都殷墟，妇好和武丁并肩驱策，出征伐敌，为的家国。古城商丘，花木兰替父从军，忠勇孝贞，也是为的家国。黄河岸边，县委书记焦裕禄父老生死系，为的是家国。太行上下，临县人民誓把河山重安台，修建红旗渠，为的也是家国。家国情怀就是要将爱家和爱国相统一，国与家咱们一起守护。

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而在这些英雄的背后，无不默默矗立着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是咱们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孩子，也决定着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看，孟母三迁择邻，孟子终成亚圣；后母文化教子，寇准修身为民；陶母封坛退长，陶侃官不染尘。这都是母亲教育孩子心怀家国、福泽众生的典范啊！在这么多贤母的故事中，今天咱们重点了解一个发生在河南汤阴的故事，那就是岳母为子赐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为赐下，怎学重了？就请母亲速速赐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线路，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市。

0: 密云佛塔惊天巡，放耸低翠玲珑沉，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4: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
2: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4: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2: 小哥，小哥，
5: 这样吗？哎，小心！
6: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2: 是不是特务？
6: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0: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1: 一切见机行事吧。
0: 是。
2: 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0: 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我到了，
1: 早来了吧。
0: 赤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3: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你们一切还顺利吗？
1: 人和火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张衡。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1: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0: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1: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0: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1: 这个事儿，
0: 陈团长认识他们？
1: 那是船东的小姐。
0: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0: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3: 不行，
4: 让他扔了。
5: 这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吗？
6: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6: 是。
7: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1: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7: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0: 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营长，在，走。
1: 干什么？这是就是东家的箱子，要向哪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0: 段总，
2: 大人不打脸，
0: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2: 走，
0: 分绳。
3: 枪给我放下！我还在呢。
0: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2: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0: 是，
1: 走。
0: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2: 老板，坐车吧。
0: 好，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2: 不需要，不坐拉倒。
3: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4: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4: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5: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3: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

0: 物的文人。
1: 对对，特派员啊，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2: 嗯，
0: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1: 哦，
0: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1: 汉生明白。
3: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4: 尝了这十年的老黄酒，
3: 嚯，
4: 你闻这味道，
3: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呀、啊，真香啊！
4: 嗯，香吗？
5: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4: 好，讲两句。嗯，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3: 哎，
4: 庆功，来
5: 来
3: 来
5: 来，
0: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1: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0: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1: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6: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7: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8: 谢谢。萍萍啊，
7: 嗯，
8: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7: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8: 嗯。
6: 大夫，
7: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8: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7: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8: 萍萍
7: 啊，
8: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7: 好，我这就去。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哎，好。赵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

0: 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
1: 是，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茂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1: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2: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0: 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
1: 病危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0: 就这两天。
1: 好，你等一下啊。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0: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1: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回来了。
4: 哟，少爷。
3: 老爹。嗯。我回来了。
5: 啊。
3: 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5: 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3: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5: 冬爷，
3: 哎，
5: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3: 我只信您。
5: 哎，老孙，
6: 哎，
5: 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玉珠，冬爷来了。
6: 哎，好嘞。哎，
5: 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3: 啊，
5: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3: 不是我
7: 来喽。
3: 刘嫂，
5: 这么快就好了？
7: 哎，少爷。
6: 东家，东家。
5: 哎，
6: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边，把大伙给高兴的。
5: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7: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6: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5: 好，快去快去。
6: 好嘞，
7: 东家，我也去。
5: 啊，
7: 等等我，等等我。
5: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3: 老爹，
5: 嗯，
3: 萧寒回来了。
5: 寒儿，
3: 嗯，
5: 寒儿回来了。
3: 嗯。
5: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3: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5: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3: 哎，
8: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衡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

0: 鱼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1: 往后退退退退，站那别动，站那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2: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1: 镇海对吧？
3: 对。比如说，
4: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1: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4: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5: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党国的地方。爷，哎呦！
6: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
4: 去吧，
6: 是。
0: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5: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0: 你还知道啊，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5: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0: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5: 我
0: 哎，但我有个条件，
5: 不是，
0: 希不希望我帮你？
5: 希望。
0: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5: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0: 什么？
5: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0: 你确定？
5: 确定。
0: 你没开玩笑？
5: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0: 又跟我搞这一套？
5: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0: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5: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7: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你是说日本人
8: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5: 我想应该是。
0: 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5: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0: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5: 中国呀。拥有五千年文化史的中国。
0: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现在有个法，
5: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0: 对，
5: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0: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5: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0: 你没跟我说实话。
5: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0: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5: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0: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花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1: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2: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2: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1: 我想我没有。

0: 哎呀，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0: 刘涛，
2: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2: 是。
1: 干什么呀？快进去吧。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2: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2: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
2: 不会怠慢你的啊。
0: 嗯，跟我来吧。

0: 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
1: 你别喊我啊！
0: 哼，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0: 把衣服脱了。别呀！
2: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0: 嘿，
3: 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型犯罪，这里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 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2: 还有玩到这里的，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
0: 别人不能，您能。来，
4: 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
5: 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啊？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2: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
1: 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3: 进去干什么呢？进去！
1: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3: 哎，就这个傻子。
4: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5: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4: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5: 现在就搬？
4: 立刻就搬。
6: 是。团座，
4: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6: 是。
4: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6: 这你都知道了？
7: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6: 啊，

0: 看看。
1: 看看？
0: 嗯，看看。
1: 那您看到什么了？
0: 自由的可贵啊。
1: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0: 老哥说的有道理。
2: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什么力量？人民。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1: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0: 那你能怎么做？
1: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0: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2: 1937年7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2: 又发表了《
1: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2: 制定了《
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2: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1: 也包括这儿。

0: 我们的同志在这里，书记，哎，你怎么回来了？啊，
1: 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0: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1: 好，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什么事儿啊？
1: 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2: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1: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3: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的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4: 哎呀，这……
3: 雨珠，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5: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4: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3: 你说。
4: 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5: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0: 这样，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
0: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1: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4: 报告，
0: 逻辑。
4: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4: 于继民先生。

0: 这事儿闹大了，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1: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
0: 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
2: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件。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2: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3: 好的，爸爸。

0: 喂，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啊，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我太傻了，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3: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2: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是抗日英雄？
4: 干嘛呢？干嘛呢？
2: 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放人！兄弟，出什么事了吧？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5: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2: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5: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2: 谈判？嗯，
6: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警。
2: 这人真是疯了。
5: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7: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8: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7: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8: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7: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8: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陪我兄弟来。
7: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1: 你明白就好。
0: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1: 我扶你了，行吧？
0: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1: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0: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2: 喂，哎，老于，说。
3: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册。
2: 傻子
3: 啊？
2: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4: 是。
5: 你坐下吃吧。
2: 不坐。
5: 还有吗？吃完了，慢走啊。
6: 跟上，跟上，快点！
7: 没事吧，特派员？
6: 你干什么呢？
5: 对不起，对不起啊，马惊了，马惊了！
6: 我抓住他！
5: 对不起啊，
6: 让他跑了，追！
8: 不要去追，不要去！
7: 特派员，
8: 快，快，去监狱，去监狱，
6: 去监狱！快！
5: 特派员，车坏了！
8: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6: 快跟上！
7: 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8: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6: 是，加快速度。

0: 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是给傻子瞅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俺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闹了！
3: 我打死他！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
2: 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多品这茶怎么还是次茶呀？要不你尝尝？

千万记住，这个探照灯，它也就黑一分钟的。

0: 心又短了。这大晚上的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行，
1: 走。

0: 谢谢，
1: 出来了，
0: 谢谢。
2: 抗日英雄，
3: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
0: 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3: 上来。
4: 停停停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1: 你们几个
4: 秩序间不许出
1: 来。来，
5: 哎呀，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
6: 张恒明白，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顶住萧寒才是当

0: 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1: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灭。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儿，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在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2: 好多了，
3: 涵儿。
4: 起来，回家，回家。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
0: 哎，刘嫂，
1: 啊，
0: 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1: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
0: 哦，
1: 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0: 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1: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这样，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2: 哎，爸，
0: 嗯，
2: 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2: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

0: 样，不肖子萧寒来看你们了。
1: 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2: 想什么？
1: 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2: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1: 珠儿啊，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
2: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1: 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寒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2: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1: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2: 爸，您快吃。
1: 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

0: 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1: 嗯，东家。
2: 哎，
1: 萧公子回来了。
2: 好，孩儿啊，
3: 爹，
2: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3: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李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1: 哎，
2: 孩儿，
3: 啊，
2: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3: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竹妹妹的。
4: 谢谢啊。
3: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2: 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3: 谢谢老爹。
5: 必ず三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小遊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3: 属下，
6: 嗯，
3: 情况怎么样了？
6: 刚刚睡着。
3: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段时间吧。
3: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6: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4: 林营长，
7: 哎，
8: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4: 对呀，啊，对呀，啊，
7: 有机会，有机会。
8: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9: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7: 特派员，您说笑了。
9: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7: 好，
9: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7: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9: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7: 特派员，
9: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7: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9: 嗯，
7: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0: 来，坐，坐坐坐坐坐，
1: 对对对，
0: 坐坐坐坐坐，来吧。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意啊？
1: 不是因为什么主意，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夏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0: 什么女孩子？
1: 是我妹妹，也是她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0: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1: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0: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1: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0: 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1: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0: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1: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0: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升，奋升，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1: 谢谢学长鼓励。
2: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2: 但是这个工作队啊，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5: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0: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5: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景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
1: 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0: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1: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1: 啊，
0: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1: 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
0: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1: 黄主席亲自签署。
0: 我要不认呢？
1: 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我你凭什么？
1: 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流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9号迷空手枪，公安枪杀了于少林。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去他的玩意儿！黄有才，大哥，怎么开的门？大哥咋了？大哥，给我盯着他，盯死他！哦，是，盯盯。
1: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 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2: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
0: 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1: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3: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
4: 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这也太悠闲了吧！坚持抗战！现在也不是放假。坚持抗战！杨洋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为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用力！用力！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2: 明白了，
5: 秀哥。
4: 弄坏他们即可吧。现在还不是时候，忍不起，别着急。
6: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显然怎么这样？
7: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4: 明白了。
6: 太废了！
4: 坚持抗战！
6: 坚持抗战！
4: 坚持抗战！
6: 行，来，让我来坐，爸爸，咱先捏了两个平时的。哎，好，你看这个队啊，立下来了，这很简单的事儿。哇，你真厉害！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么写？
8: 对对对，这个写的不错。
4: 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2: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你是队长？
4: 队长。
2: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5: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2: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
5: 哎，你快出去！
2: 干什么你？
5: 干什么你？
2: 别！
5: 董成，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2: 怎么样？是我。

0: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你看看这是谁？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 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 你们有丑，闪开！

0: 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1: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2: 对，
3: 对，对，对。

0: 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知道没有？
1: 知道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来。

0: 有事啊？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1: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0: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2: 来这搭把手。
0: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1: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3: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4: 是啊，你们是？
5: 这给我吧。
6: 阿娇，
3: 林哥，
6: 真的是你啊！那边哎，太好了，
3: 林哥，
6: 你跑出来了。
3: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6: 太好了，
7: 这两位同学是？
3: 这个叫阿雪。
4: 阿雪好。
8: 你好。
3: 这个叫阿玉。你好。
6: 阿玉好。
7: 你好。
3: 谢谢。
6: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1: 哎，你等等，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6: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1: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6: 杜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1: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4: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9: 是啊，是啊。
6: 同学们，
9: 别这么说。
6: 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

0: 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1: 对
2: 对，
3: 怎么了？
0: 对
3: 对对，
0: 干嘛呢？
3: 干嘛？
0: 说什么？你要说什么？你
4: 别打了，
0: 你想干啥？
4: 别打了，别打了，
0: 住手！
1: 别打了，别打了，
0: 停下！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5: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6: 谢谢。
5: 赶紧给他包扎吧。
7: 嗯，好的。
5: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7: 嗯，
8: 好。
7: 好，
5: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9: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伤的药。
5: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9: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1: 哎，给我一张，
10: 来，大家看一看。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您要，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7: 对，
6: 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谈吧。肖寒，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就教他们这。

0: 伤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1: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1: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0: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1: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0: 要收敛，
1: 收敛，
0: 好好干。
2: 是。
0: 我这我都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1: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吧，交给我。
0: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1: 哎，来，
0: 说你们这是
1: 小气儿啊！
3: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出来女兵的气势，一定，哎，很好，高转，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3: 低一点，要注意要领，要低一点。
5: 蔬菜，菜菜喽！
6: 就是这家，
7: 是这家吗？
8: 老宋，
9: 哎，
8: 昨天跟你说的，准备了吗？
9: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6: 来来来，
9: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6: 坐吧。
7: 这都准备好了，好的。
6: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9: 哎，
6: 但是
9: 啊，
6: 就是要排队。
9: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7: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6: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7: 好，
9: 别急。谢谢。哎，排好啊。
7: 有点淡了。
9: 都有。
7: 我去加点盐哦，在那儿。
10: 好，还有。
7: 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10: 哎，谢谢，
11: 好，你去吧。
10: 哎，谢谢。
9: 哎，有，
10: 谢谢，到我了。
11: 哎，谢谢，
10: 谢谢，谢谢。给我来一碗，
9: 还好啊。
10: 哎，好，知道了。
9: 别抢啊！哎，别抢，
10: 不抢，
9: 别急。
10: 哎，谢谢啊。
6: 这回呢？
7: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6: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9: 这是
7: 好，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6: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10: 还有吗？
6: 不过，
10: 谢谢。
6: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7: 怎么了？
6: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吃吧。
12: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

0: 那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 是啊，说得对，是
0: 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2: 对，可不是吗？
3: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4: 是啊，办得好点事儿。
3: 对呀，
5: 就是。
6: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生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7: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0: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6: 不能没有，
0: 就是留下了希望。
6: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0: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6: 对，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8: 对，
6: 我们不能没有船的，怎么办？

0: 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 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 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
0: 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
0: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早懂。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冬野，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看，他们的船全来了。
1: 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国。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甬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董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啊？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2: 哎，
0: 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3: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老爹，
2: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0: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2: 我想，我当然想。
0: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3: 小韩，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陈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嗯，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1: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0: 小刘，
3: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4: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快拿东西走。

0: 等等等等，跟上！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你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吧！
1: 好，进吧。
0: 谢谢兄弟，快快快，我答应就
3: 稳点。
0: 站住！站住！
1: 营长，
3: 二门娘。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您救救人呐！
3: 救救他，
0: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3: 不是啊，他不行了。
0: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3: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他跟我说话，
0: 我跟你说话呢。
3: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来啊，说怎么了？
3: 长官。
0: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是。

0: 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
1: 他家里死的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军区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0: 开枪！开枪！
1: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真晦气！
0: 虎哥。虎哥，
2: 干嘛？
0: 小姐，老吴死了。
3: 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放心，哥送你回家。

0: 团座，团座，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1: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0: 哼，好。哎呀，分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我已经能听到。
1: 他们的脚步声了。喂，是，团座，您的。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0: 好好好，马上。是。
2: 否则来的电话，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
0: 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2: 文件柜是锁着的，
0: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2: 一点也看不出来。
0: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别慌，慢慢说。
2: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1: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3: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4: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哎呀，
4: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5: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分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5: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

0: 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那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0: 段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 说明不了什么，这盗窃防御工事图还不是证据？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工事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
1: 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2: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3: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肖哥，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不过小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2: 二八位，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眼。
2: 这找的谁啊？你们
4: 放
5: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2: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呢？
6: 这都说话了。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1: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2: 你是来捣乱的？
1: 你少说两句，都给我闭嘴。
2: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4: 你谁？
3: 走，看看
1: 去。别，我话好好说，
2: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不想。

0: 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1: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2: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呢。
3: 浓眉大爷会。
2: 哎，对对对，就是他，
3: 就是他。
0: 肖哥，
4: 机枪班长。
2: 记得他，
3: 记得他。
4: 哎呀，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3: 这
4: 啊，来吧，跟我来，来，
2: 好，走，
5: 就是，
6: 我们哥俩当兵就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4: 来，二位喝点水。
6: 嗯，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3: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
6: 嗯，
3: 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4: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找我呀？
6: 我是老机枪手。主要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4: 哟，慢点。
6: 喝水
4: 啊。
6: 嗯。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就是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4: 没错，
3: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6: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我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3: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群。
6: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4: 哎呀，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3: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4: 早晚会有的啊！
1: 肖哥，来了，
4: 好，
1: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4: 啊，好，海生啊，
1: 哎，
4: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1: 好嘞，
4: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
1: 好啊，放心吧。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下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料子也好，走吧。
1: 走啊，
2: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住。
1: 说什么呢？别娘们儿唧唧，赶紧走。报告，
3: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4: 是不是？
3: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就一定要加强防守。
4: 好，知道了。
3: 然后
4: 还有这里吧。
3: 对，这都是要塞。
4: 银座
3: 要马手术。
4: 好。
5: 怎么样了？
3: 如果没什么，
0: 我按照您的吩咐，
3: 照我的方案，
0: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5: 柳干事？
0: 对，
5: 柳干事。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0: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5: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0: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5: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0: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5: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6: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啊，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哎，
3: 挺沉的。
0: 哎，慢点啊。怎么样？
3: 可以啊。
0: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

0: 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发传单吧。
1: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0: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1: 明白。
0: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伯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借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1: 你们还偷运药了？
0: 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1: 哦，对。
0: 哎，行行行行。
2: 肖哥，肖哥，
3: 哎，
2: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全给你买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行。
2: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3: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2: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3: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2: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3: 比饭重要。
2: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3: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不一致的就是错的。
3: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2: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3: 你说。
2: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啊，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3: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2: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
4: 别打了！
5: 别打了！别打了！
2: 你看，又来了。
6: 肖哥，杨秋草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7: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6: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3: 好了好了，怎么样？傅大虎，你说说。
8: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这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6: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7: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6: 不是，
4: 别打了！我
6: 怕了！行了，你们行了，行。
8: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化验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7: 别打了啊，回家吧。
6: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7: 怎么了？不该我活吗？
6: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他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9: 那前后脚，
6: 他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7: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

0: 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1: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2: 我嘴不利索。
1: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2: 你又学我。
3: 行了，大家消消火，消消火好不好？
4: 怎么样？
1: 肖哥，你不管了。
4: 嗨，男人的事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记得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1: 明白了。
4: 你看看。
1: 没事了。

0: 东爷，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谁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跟我说你要干嘛？
2: 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去哪儿啊？这边请。啊！你也来了，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0: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2: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0: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2: 是我说的。
0: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2: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0: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2: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0: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
2: 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哎呦，东野啊，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

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

0: 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嗯，
1: 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嗯，
0: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0: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1: 明天上午人到。
0: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1: 帮我把门带上。

0: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1: 器先带上，然后呢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1: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3: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4: 不想。
3: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5: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6: 使劲。
7: 消息确切吗？
5: 枪我都见过了，又成心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7: 如果说东野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5: 谁说不是？
7: 枪在谁手里？
5: 小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7: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5: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7: 要多少？
5: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箱麦芽。
1: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7: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5: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7: 这枪咱们得要。
5: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7: 哎呦大虎啊，省了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8: 东野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5: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升抢吧？
7: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5: 啊，
7: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华香。
1: 大虎，这是蜘蛛打理的地儿啊？里面能
2: 看清楚了吗？
1: 什么蜘蛛？
3: 抓紧！老板娘，听着有动静。

怎么样？你们三个负责爬墙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了，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0: 来，
2: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2: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2: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1: 是，
2: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2: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听。
2: 得嘞。
3: 局座，局座，
2: 啊，
3: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2: 都丢什么了？
3: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
1: 哎呀，
2: 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
3: 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0: 哎，
3: 不好意思，
0: 老姚，有事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
4: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
0: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哼，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
4: 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0: 你说是谁抢的呢？
4: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0: 那是他姚化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化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4: 那您说是谁啊？
0: 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讹去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4: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1: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0: 哦，是是是，走，走，快！
1: 哎呀，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少攻一箭啊！
3: 老兄，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3: 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0: 大哥，大哥，
4: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说。
1: 啊，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工队干的。
0: 心平气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
1: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0: 我这快快快快快这
1: 哎，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3: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4: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3: 我这就去。
4: 嗯，去了。

0: 么晚有事吗？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0: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
2: 就喜欢吃这家。
1: 嗯，好吃。
2: 有那么好吃吗？
1: 嗯。
3: 老宋，开门啊！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
4: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
1: 啊，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2: 哎呀，先进去吧。
4: 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进进进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好，
2: 来坐，
1: 快坐。
0: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1: 啊，我来，
5: 我也来吧。
1: 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5: 吴叔还真是够意思啊。
0: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1: 好，我来帮您系上。
0: 哎，
6: 你不去帮个忙？
7: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
1: 哎呀，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嗨，卢英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7: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哎，
4: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1: 哎。
8: 日本人又来了。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你们。

0: 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哎，就这样，哎，对，
1: 诸位，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2: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1: 知道，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0: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好，好，好。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 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3: 是。

0: 我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都拿好了啊？是，能。报告，萧寒来了。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
1: 到，拿着。关键是啊，您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0: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1: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1: 拿着。
0: 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1: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 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0: 是吗？
1: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
0: 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1: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2: 东野，
1: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
0: 是，
1: 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 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0: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0: 哎，
1: 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 湿气太重。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

0: 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

0: 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0: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2: 对啊，
1: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0: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3: 对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5: 我跟你去吧。
1: 怎么样？这是命令。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6: 是。
7: 身负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2: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叫做七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
8: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1: 曾在这里抗倭，
8: 击退倭寇的入侵，
1: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2: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1: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甬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2: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1: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

0: 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1: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2: 那肯定是不窝囊。
0: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好，兄弟们，

0: 老大，喝口鸡汤。
1: 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
2: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1: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0: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紧了。
1: 可是肖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
1: 那就继续吧，就在那儿，走，慢点。
2: 告诉依莲别乱放枪，慌什么慌？

金香莲，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上。啊，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好好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真爱一触即溃。
1: 明白了，秀哥。
0: 那我走了，去吧。
2: 当心啊！
0: 好嘞。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姚哥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真可恶！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3: 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有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的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1: 老大，钢盔。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
1: 营长，
0: 好，
1: 报告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站住！口令！
1: 我是正锋队的江海生，
0: 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衍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
1: 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0: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了营长。
1: 让他回答口令。
0: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了营长。

0: 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放心呐。
0: 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
1: 不行不行，本生，我得多劝你几句。本生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

杀了你！军令如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他

0: 这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是谁在那边阻击呢？不知道。
1: 望远镜。

0: 敵陣営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

0: 手榴弹快没有了，救援的人还能烂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儿固守到天黑。

0: 小，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还想去找林东爷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爷寻求救兵。
0: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0: 我知道。少
1: 废话，这是命令。
0: 命令也不去。
1: 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小哥，
1: 我来了。
0: 队长，
1: 队长，
0: 来什么来？
2: 小哥，
0: 我给你带来枪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0: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3: 秋草，赶紧扶僧把他们转移过去。
0: 好，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4: 走，跟我走。走，我走吧。
0: 快找地方隐蔽！司令，醒醒！醒醒！司令！司令！司令！
1: 司令！司令！司令，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一想。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现在安静了，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我看见那里有光透进来，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出口能出得去。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找到这个出口。
2: 我明白了。
1: 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打队引开，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听到了吗？
2: 你一个人不行。
1: 怎么不行？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2: 他们几个？
1: 别说废话，这是命令。
2: 行，服从命令。哎，老肖，你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

0: 人は、なん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ダイバー！

0: 喝点水吧，营长。
1: 卢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正宫队的人，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2: 是另一个。
0: 带过来啊！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3: 营长，
0: 宁座，就这个人，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3: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 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哎，方安，海上帮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违反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驻地队员上来，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的。
0: 你的判断是正确，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你。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

0: 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不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6: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7: 当然是不行。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8: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河南服务业靠什么破圈？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要求，促进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今年4月，党中央召开新时代以来的首次全国服务业大会，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会前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认识，系统谋划，把握规律，精准发力，全力补齐短板领域，做大做强优势领域，打响河南服务品牌，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刘宁强调，服务业的本质是用服务来满足需要，创造价值，关键是以体系完备为业，以恰到好处为优，以支持保障为质，重点在于安全便利、诚信公平、环境友好、供需适配、质优价廉、科技赋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抓

0: 驻重点领域分门别类高效推进，助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巩固优势再发力，推动现代物流降本增效、文旅体融合发展、养老托育高效适配、现代商贸提质升级，做大做强支撑型服务业。要提升能级求创新，加快发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发展壮大赋能型服务业。要厚植潜力见实效，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做精做细居民服务，抓好教育培训服务，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培育壮大成长型服务业。要坚持四化提质效，实施数质赋能行动、标准引领行动、跨界融合行动、开放拓能行动，增强服务业发展竞争力。刘宁要求，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领导，深化协同，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生态营造，确保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眼长远，干在当下，深入调研，摸透实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有效解决卡点堵点问题。坚决反对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上，张敏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洛阳市、南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域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部分生产性服务机构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5月12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0: 王凯向宋海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交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凯说，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南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积极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算力、市政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进交通、物流、水利、新型电力、算力、新一代通信、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交集团长期投资河南，深耕中原，在高速公路网完善、内河航运提质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项目，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交集团继续发挥投融资、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域投资布局，在综合交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落地实施更多项目，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域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宋海良感谢河南对中交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河南城东起西，连南贯北，区位优势明显，枢纽地位突出，产业基础坚实。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谋划与中交集团的业务方向高度契合。我们对在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交集团将始终扛稳央企责任担当，深度融入河南发展大局，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领域积极谋划储备新一轮合作项目，实现央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涛、中交集团副总经理杨义生参加。
2: 5月9号，中铁装备江汉神农号硬岩掘进机在郑州顺利下线，将用于引江补汉工程一线。1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提出三个转变，如今江汉神农号再次见证着中国品牌的崛起。

0: 这台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的大家伙，是国内引水隧洞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首创的超前钻探系统能做到逢掘必探。
1: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破岩效率，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铁装备车间里提出了三个转变，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为制造业指明了方向。
2: 我们每年大概8%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另外一个我们实现这种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提高我们企业的研发的效率。
0: 12年来，中铁装备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出口30多个国家，研制出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高加索号、世界首台双结构盾构机等一批世界之首，累计授权专利近2000项，主编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27项。更重要的是，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
2: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只能做6米的盾构，唯一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这12年，我们又开发了异形掘进机、竖井掘进机、大直径的盾构。未来我们朝着这个产品的智能化，还有不同领域的这种集成化和融合化发展，提升中国盾构这个品牌在世界的一个影响力。
0: 中国品牌的自信不只体现在产品上，也体现在产业生态上。江汉神农号下线前一天，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会上，由中国中铁倡议联合中国矿大、河南理工、中国恩飞、金诚信等10家单位成立矿山产业创新联合体，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
3: 我们坚持自主创新，见证了中国盾构机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更彰显了中国品牌服务国家战略、赋能重大水利工程的使命与担当，以大国重器铸就中国品牌的新高度。
0: 5月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到林州市调研，履行合长林长职责，实地巡河巡林。张雷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护和发展森林等生态资源，维护河湖健康生命。要坚持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树牢底线思维，加强汛期巡河，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细化防汛与森林防火预案，提升生态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5: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服务业分两类，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盘炸肉。自动化流水线上需要技术服务，运炸肉的冷链车队，这是物流服务，进货从银行拿到的周转资金，这是金融服务。这些服务于企业的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下面我们就从这盘炸肉说起。
6: 新鲜出炉的炸肉，焦香扑鼻，您看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很多人会好奇呢，为什么每家连锁店的口感和味道一模一样，始终保持酥脆度在线呢？秘密不止在油锅，还在冷库。
7: 像这个肉，如果运输不当的话，它那个会变得松软，再炸出来，然后它就那个口感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了。像华定冷链，然后咱郑州有仓，今天订的货明天到，大大节省了仓储成本。
6: 刚才门店那块肉的旅行起点呢，就在这里，华鼎冷链的郑州基地。这里呢，常年保持着-18度的温度，货品从入库到出库，系统自动规划出最优的路线。
8: 仓与仓之间都有联动，像省内市区的话，我们当日打；那我们省外的话，可能就是隔日打，可以直接配送到县城以及乡镇的门店。库管理系统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实时的库存。那它。哪一个产品销量比较好，哪个产品是需要及时补，都是可视化。
9: 目前华鼎已在全国布局62个仓储中心，冷链干支线线路超过14万条，覆盖2800

0: 100多个区县，服务上千家企业。
1: 未来3年，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扩充我们的这个仓储运的数量到200个以上，把我们整个履约时效再缩短15%到20%，让我们河南的这个食材的交易变得更简单。
2: 在郑州市经开区大信家居，你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家工厂、一家设计中心，还是一个旅游景点。这跨界的背后是大信从造家具到做服务的转身。怎么转的？在这儿，一套我喜欢的中古风的设计，从设计到装进家里只需要4天。
3: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弘毅软件，里面有2765个设计师设计过的，也是加工需要的模块。把这些模块呢，直接可以拖拽到您的户型里面，十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空间搭建完成，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生产端。
0: 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把全国上千家供应商串起来，谁擅长什么就给谁精准派单，大家一起高效满足千家万户对于定制家的需求。
4: 我们这个系统呢，像 DeepSeek 的工业版，那我们是通过工业制造，通过设计软件来实现你的产品需求，做到零库存，就是备料零库存，生产出来卖出去零库存，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0: 2025年，河南现代物流强势突破，社会物流总额超20万亿元，费用与 GDP 比率优于全国1%，冷链物流运价指数为全国首发，科技服务加速补链，国家级平台达151家，技术合同成交额5年增长5.6倍，强生产、深赋能，河南生产性服务业正让河南制造轻装快跑，底气更足。
5: 说完了看不见的后台，我们再来看看得见的前台。比方说，你下个馆子吃饭，再去理个发、逛个街，像这样的衣食住行、商旅文体、养老托育医疗、服务于人，这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洛阳入选全国10大热门目的地，我们从一场穿越开始。
6: 出来玩最怕什么？怕玩法老套，住得不值，体验不好。那在洛阳呢，我们就用1天时间深度体验一下这里的吃喝住玩。
7: 我是九州磁石神神都职人，招募了。
6: 闲逛不如领俸禄，咱来古代打个工。那就这个吧。
8: 神都打工人需要做喂大鹅、喂鱼、遛鸟、浇花、游园等工作，甚至还有跳舞、抢劫和答题。
9: 让他们进宫上班比让他们进宫看花更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对话以及爆笑的场面，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家记忆，情感链接就更深了。
8: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要的是我在现场当主角，在景区演戏互动，在街区玩非遗，在剧本杀里换个人设感受，我经历了什么比我来了更有吸引力。洛阳各大景区像天女散花、剧本游、国风演绎等经常上新，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
10: 欢迎来到洞穴火锅，然后我们这边是结合了这个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的一些创作灵感，
6: 有一种很原生态的感觉，
10: 大家在溶洞里面吃火锅，原始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6: 吃着宁夏风味的这个辣糊糊锅底，而且还有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涮菜，特别融合，这种感觉太绝了。
11: 比较追求那种自带氛围感，不仅拍照比较出片，发那个朋友圈会被问爆。
8: 不止洞穴火锅，还有唐宫月宴、五皇盛宴、宴天下宴月，在洛阳边吃饭边看演出，穿越时空，新场景带来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6: 免费穿汉服的民宿已经不稀奇了，还有露台上能看到天堂明堂的民宿，还有能记得你生日的民宿。那以前旅游住酒店呢，大多是睡一觉，现在在洛阳，民宿本身就是打卡地。
12: 作为宾客旅途中的家，就是在细微之间的点滴之间的在意。客人旅游一天回来了，觉得特别累，我们会送上泡脚桶啊，我们会送上一些冰糖雪梨呀，然后像我们自己种的些薄荷、蒲公英。
8: 管家式服务加主题房创新，给你满满的神都烟火气，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转化成了消费力。洛阳市住宿业经营主体5378家，2025年营业额53.2亿元。在河南，蜜雪冰城、胖东来、大胖商超等入选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

0: 万岁山洛邑古城成为文旅现象级 IP， 当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服务更加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1: 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明显，我们 GDP 每增加十块钱就有六块是服务业贡献的，全国每十个就业者中大约就有五个人从事服务业。那么河南省服务业整体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干，我们专访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
2: 看规模呢，增加值连跨三个万亿级台阶，2025年达到3.6万亿元，比2012年翻两番。看结构，占比达54.3%。看速度，同比增长6%，位列中部第一，全国第五，实现了高于全国服务业增速、高于全省 GDP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三个高于。看支撑，贡献了全省51%的税收、58%的投资和82%的经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压舱石。
3: 目前河南服务业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层次偏低，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融合不深，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传统服务业转型偏慢，新兴服务业态不够丰富，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
2: 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优质高校发展目标，力争15/5末服务业规模突破4.6万亿元，坚持专业化、高价值生产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发展方向，分层分类构建支撑型、赋能型、成长型3×4的产业体系，实施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四大专项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创新场景、优质主体、平台载体、服务品牌五大抓手支撑，建立顶层设计与一业一策相结合的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磅礴服务力量。
0: 5月11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第一期在郑州圆满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张新民指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落实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在发言中表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坚持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人大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真琴等做交流发言。
3: 5月12号，全省关工委主任培训班在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做辅导报告。本次培训班以课堂加现场加沉浸式的教学模式进行，将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教育路精神，扎实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对当前 AI 发展态势及未来产业的认识与思考等进行专题辅导。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开展宣传排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3: 在安阳、信阳、漯河、濮阳等地，相关部门走进广场、商场，通过图文展板、救援装备展示和实景演示，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传授急救与逃生技能。
5: 重点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操演示，就是想让群众真正学会、练会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6: 对各类灾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防范意识。
3: 各地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在商丘市榆城县，消防救援部门对商超、影院等重点场所的消防设施、用火用气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对居民社区的配电箱、电动车充电桩等部位进行检查，
7: 对供电公司设备进行检查，并对小区用电设备进行安全提示，发放居民安全用电手册，提高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
3: 各地还广泛开展安全防灾知识进校园活动，在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消防救援人员演示高压水枪，讲解消防装备使用方法，并开展知识问答。新乡市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通过数

0: 次演示、实景体验等形式，让孩子们亲历地震模拟场景，学习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洛阳市太康东路小学和鹤壁淇县太行小学举行地震避险演练，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沿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
1: 增强了师生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熟练掌握了地震突发时疏散路线、避险动作和应急处置流程，让师生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地震发生时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3: 河南应急提醒您科学避震，地震来临往往让人措手不及，提前掌握科学避震知识，关键时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时保持冷静，快速判断位置，平房或一层迅速跑出室外，楼房二层及以上优先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蜷缩身体，降低重心，切记别跳窗，别坐电梯。如果在户外，务必避开楼房、立交桥等高大建筑，远离树木、河流和高压线。万一被困废墟，仅保持体力，利用手机或敲击石块的方式发出求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平时准备好家庭应急包，熟悉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别忘了关注河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开启预警功能。地震不打招呼，多学一点地震知识，你我多一分安全。
0: 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四项工程入选，其中泾河广利渠成为河南首个入选工程。泾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5月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换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5月11号，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比赛按年龄设少年甲组、少年乙组、青年组三个组别，共108个小项。来自全省18个地市的3800名运动员以及105名裁判员参赛。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濮阳范县感受芍药花海灼灼盛放的美景。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

0: 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年，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

0: 今天献春哥进人物，他会巧妙的运用嗓子。
1: 清明来扫街。